这首来自曲颖的《鱼》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专辑《连锁反应》当中的一首歌，也是把爱情里的那份纠结、依赖和敏感比作了一只美丽而娇气的热带鱼。而54岁的曲颖如今可以说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活成了现实啊，他那份让人羡慕的状态真的不是靠精心的包装，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松弛感和真实感。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继续听歌。

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了，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视听盛宴。演出每天18:30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门票98元起。那大家呢，可以这个线下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购票，那也可以现在通过和亲的微信来订购，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

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如果说你现在还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天到哪儿去玩啊，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就是你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你走进到这场秀场当中来，瞬间就会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啊，不是冬天，你在这里依然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是联袂出演，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啊，惊险托举，专业动作是炸裂全场，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呢。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是惊险刺激，让人是屏息期待的。重点来了，那就是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的门票，现在正在火热开设当中啊。那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你不要犹豫，现在赶紧来购票，一共是三档票价，你可以选98、168和298，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来购买了啊。您是自己跟家人去啊，然后呢欣赏这样一个绝美的啊，既没有距离感又能够这个有近距离互动的这种演出，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可能招待亲朋好友，尤其有外地来的朋友啊，游客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呀。尤其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就直接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

我怕你跟我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觉，听着这样的旋律就想要去到海边，尤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还有就对于我们内陆城市的孩子们来说啊，一到夏天真的是对海边也是充满了无限的向往啊。那这次行程当中，在这个夏天，收音机前的您就可以带着宝贝，然后跟着909一起来到离我们真的很近很近的，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渤海湾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是的，给您打造的秦皇岛五天游的行程，给您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玩水党钟爱的渔岛海洋温泉，这里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还有好莱坞技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比电影还燃呢啊！来就对了，巨型的机甲里稳龙99带着漫天泡泡出场，那真的是没有哪个小朋友能够拒绝这种漫天泡泡的魔力吧。还有呢，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还能看见整片的海。总之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小孩都能够撒欢的玩。赶紧添加微信来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名额很有限啊，20人的精致小团出游，赶紧来占位置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秦皇岛，13104513909，或者备注旅行都可以。那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您可以选，您再听听价格。成人特惠价每位是2599，儿童是1999，而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100块钱。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哈。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来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其实这条行程我们说专门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第一就是那种想要陪伴孩子多留存一些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是啊，这个回忆真的是非常珍贵的，而且是稍纵即逝的。还有就是想要户外研学拓展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再有就是全家老小想要一同出行又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那真的是超级的适合你啊。20人精致小团，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一个人成人是2599，儿童是1999，名额有限，抓紧来报名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林凡，一个人生活。你有试过一个人去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吗？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说群友目前的那种松弛的通透的生活状态，可能你会觉得去新疆旅游恰好就是体验这种减法生活的绝佳方式啊。的确在新疆那种广阔天地带来的感受和群友他目前生活的那种松弛感也是很像的。而更为震撼的是什么？当你独自站在赛里木湖边，或者是置身在一望无际的那拉提草原，日常的琐碎和焦虑都会被风吹散，就是那种天地之大会让你瞬间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放下。这里的时间似乎被拉长了，晚上10点钟才日落，你就会不自觉地放下手机，跟着当地人的节奏慢慢喝茶聊天，享受那种无所事事的纯粹快乐。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容易被善意包围。是的，在牧民家，你可能会喝到那一碗热乎乎的奶茶，其实就是这种不期而遇的人情味，真的要比打卡更多的景点更加的珍贵了。如果说真的要启程，给你一个最实在的建议，不要贪心赶路，因为新疆真的太

太大啊。那今天给到各位909的行程，那带您去好好的去丈量新疆的这块美丽的土地，而且自由度很高。如果说你时间有限，没有超长的假期，可以选择我们8天的主线游，比如说包括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可以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收入囊中。另外呢，还有如果时间比较充裕，您可以再叠加3天伊犁的行程，这样可以凑成一个11天深度环线游。是的，那在这3天当中，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那一汪深蓝，去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然后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这趟行程真的是自由度超级的高，你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组合，包括你带着老人和儿童去的，也可以享受到门票分级的优惠政策，真的是省心又划算。而且我们还有诸多的赠送，你比如说禾木专属的旅拍啊，这个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全部赠送给大家的。还有全程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您是自愿参观，绝没有强制性的。添加微信来了解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那这个夏天你就跟着909一起去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安全啊，这个然后又给您安排的啊妥妥当当的，你只管安心看风景。咱们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自己任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困在空调房里，还该有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8点42分，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我是何欣，他是孙燕姿，这首《Up to You》。

0: 王心凌 Honey 到了40加的这个年龄，她依然还保持着非常棒的状态，也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羡慕。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啊，都是看上去跟实际年龄觉得哇真的差别太大了，那当然这背后可能都有内外结合的系统工程哈。其实我们说坚持运动、规律的饮食、良好的作息，这是维持我们精气神的根本。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外部的这样的措施和力量，但是一定要怎样呢？就是谨慎的选择，要擦亮双眼哈。
1: 你懂不懂我沉默的守候？
0: 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过度或者是遇到技术不佳的医生，反而会翻车。那我们就要找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啊，觉得让你真的觉得很踏实很放心，然后不光是技术过硬，还要有一份为大家着想的这份责任心。你像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在网络上有众多的粉丝，如果您关注他，你会发现他跟其他的医生不一样，他是通过他的内容，以他专业的角度，然后为大家这个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思路和给到大家一些实用的指导。他告诉你怎么样做减法，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克制的变美。所以说他拥有众多的粉丝，我们很多听众报名参加他的活动也都说关注他很久了，是他的粉丝。现在机会来了，就在今天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那如果说你想要和北京协和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诉求，那希望他能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现在赶紧来报名，最后的机会给到您了。微信号13104513909，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哦。面对面的跟白明教授进行沟通和交流，不用远赴北京，不用排队挂号等待，现在添加微信，今天就能见到人，就可以直接的沟通交流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安心变美的秘密，当然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到英国、美国、法国等医院进修，然后呢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这一次一对一的面对面的咨询，他会结合您的个体情况给您分享专属于您的抗衰理念和方案。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是的，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那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是30年啊，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这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了。来吧，就在7月25号跟着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收音机前的你是否还在纠结哈尔滨夏夜去哪儿玩呢？那火爆全网啊，这个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了。是的，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夏日闷热，虽然呢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在这里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的大片啊。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台会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而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是什么？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火热开设当中啊！那现在你想要解锁震撼的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不要犹豫，赶快来购票。98块钱、168块钱、298块钱这三档票价可以选，您现在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啊，正值是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咱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哦！购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泼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只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一首来自于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开启了我们这一小时的音乐陪伴，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周日的上午与好音乐为伴，马良、孙建如，往后余生。

这首歌来自于桃城飞机场的10:30。说到机场，那我们就一想，哎呀，要出去玩肯定要坐飞机啊，是不是？其实也不然，那尤其想要出境游，有人想，那不坐飞机怎么可能？可能哦。那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它能够把俄式风情、上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都体验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的绝美的景致。总之在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那这一次你和909一起出发，咱们就不用坐飞机，哎，咱就坐火车坐高铁从哈尔滨出发，咱们抵达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车，20人的小团出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超级的高，2599一价全包，没有购物，然后有主持人带队，吃喝玩乐全都在内，还有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呢是俄罗斯地道的海鲜大餐，包括俄罗斯的应季海鲜，包括鱼子酱啊，而且还给大家加赠每人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啊，这个帝王蟹好大的啊，无论大人孩子每人一只，能想象吗？真的品质相当好。与此同时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现场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还有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总之这条行程真的是花很少的钱，但是却能够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而且咱这可是出境游哦。那添加微信咨询报名，7月25号的团期，8月1号、8月8号的团期，周六发团，4天时间，成人2599，那今年中高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0: 像青春一样怒放。那我想对于很多60、70后乃至80后来说，崔健的音乐就是青春的 BGM， 对吧？对，听那个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感觉能在操场上跑个十几圈啊。听花房姑娘也是钢铁直男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了。而在7月25号大庆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就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里，然后一等再等。其实啊，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了。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去攒超长的假期，只要有8天时间，你就可以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我们给大家打造的新疆游北疆主线。对，8天的时间，如果说您时间足够充裕，还可以再叠加3天的伊犁的行程，咱们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 备注新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新疆两个字。先来说说8天的行程啊。这8天当中，我们说有可可托海、喀纳斯，有禾木，有五彩滩，有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总之，这一趟行程是把新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景点都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的是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久坐你也不会觉得疲惫。而四钻的酒店又搭配特色的民宿，更有特色的美食相伴。还有很多赠送给大家的体验项目，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加上专属的旅拍啊，全程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还会赠送给大家爱德莱斯丝巾或者是小花帽做伴手礼。我之前去新疆的时候啊，团里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伴手礼，真的很好玩啊，拍照也很出片的啊。另外呢，自由度很高。第一，我们说到了8天的选择；第二，11天的深度游。另外还有是什么？就是沿途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你也是自愿参加，绝对没有强制进店。还有选择度很高的就是老人和儿童可以享受到景点门票分级的优惠政策，这样的话出行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另外还有就是机票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啊，涵盖机票的价格，也可以选择机票自理的价格。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你赶上这个假期还要上其他的地方游玩，也许不从哈尔滨出发，还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现在接受报名的啊，一部分人是从哈尔滨出发的，还有一部分亲属和朋友呢是从异地其他的地方出发，那一起在乌鲁木齐汇合，所以说就是这种机票的选择灵活度非常。

上的高啊，我们说也更适用更多人的需求。这样的行程你有没有兴趣？那在这个夏天跟909一起去新疆，我们是8月4号出发，有8天的精华版，还有11天的深度版，您任选，价格是3680块钱起。那获得我们具体行程安排，然后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就会给咱们东北的爸爸妈妈们找到一个完美的答案，那就是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咱哈尔滨出发，睡一觉就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了。出发的时间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你可以选，成人特惠价格每位是2599，儿童呢是1999，而今年中高考的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100块钱。精致的20人小团出发，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管家

0: 24小时在线服务，而你呢就只管陪孩子笑，其他的全都交给我们哈。关键它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行程，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都一价全含，你就说说这个品质、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超值。微信号码13104513909，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可以邂逅沙滩。然后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来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而玩水党钟爱的海岛海鲜温海洋温泉啊，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 G 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燃。在这里还有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整片的海，总之一整天的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能撒欢的玩。同时还有网上打卡党，那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不用出国也能够拍出希腊海岛的感觉了。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着海岸线，总之随手一拍就是亲子大片，你发朋友圈保准都被问啊，究竟在哪里玩呢？而这次行程当中吃住更是都不用操心啊，全程近海，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换地儿，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包括各种啊，像私房菜，一品海鲜会轮番上桌，而且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能想象吗？这是我们的团餐的标准呢，给到大家，而且很贴心，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有晚安牛奶，细节之处真的是都是贴心啊。好的，那现在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位置，精致的20人小团爆满就会截止了。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成人特惠每位2599，儿童1999。那么909主持人亲自带队，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微信报名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这是909为大家打造的我们近途周边游的行程。另外呢，如果说就在咱哈尔滨，那可能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哎呀，哈尔滨夏天咱们晚上上哪儿去玩？跟大家说，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了。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就会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那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可以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而且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正在火热的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来购票，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您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那演出结束之后呢，你就可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着你来看。购票添加核心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好的，那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是何欣，明早见。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 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

0: 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周末的闲暇时光当中，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英子选房。那在选房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任何的需求，无论是预算或者说这个房子到底谁来住，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怎样规避风险创造福利，再到装修的环节，都希望你可以把问题第一时间告诉给我们，添加微信155-450-9966。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0: 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和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哈，特别是在这样的夏天，他很适合在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门票已经开启了，摇滚乐现在已经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我想其实在唱摇滚乐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很多80后共同的美好青春记忆，能够在现场和他一起大合唱还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们听过了张雨生的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美丽的新疆，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目的地，可能就在你的愿望清单当中。而这一次锦麟就有帮你来实现愿望哈。那我们有两个这个选择，第一个就是8天主线，第二个呢是11天的环线，看看你的时间刚刚好能够和哪一个对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8天的主线，它呢其实为的是假期有限的你准备的。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里面基本上把北疆大环线核心的景点可以说是一网打尽了。而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那其实无论你坐多久它相对来说都会比较舒适一些，因为宽敞，而且呢可能坐一个方面也会比较也有这个讲究哈。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除了特色的民宿还有就是丝钻酒店，既有它的这种品质也有当地的特色，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时间然后去感受当地的人文。我觉得可能无论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也好，或者是去短暂的居住也好，首先可能能够尽快的去融入到当地人的这种真正的生活，你才会有更深切的体感，对于当地的特色人文历史背景等等一切你有了一个新的体验和感受，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有更深度的去体验和感受，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走马观花，去过就是去过而已。那另外呢我们说到的可能就是11天的这个环线，如果你的时间 OK， 3天伊犁线路加上比方说我们去看一看独山子的大峡谷，那包括了奔赴一下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再加上能够看到一年四季不同好风光的独库公路的北段，这全部都是花心思给大家安排的，纯玩无购物，而且呢每一天都会有舒心的早餐，那全程由专属的司机哈来陪同各位，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游等等。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8月4号正式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3680元起，欢迎你，无论是家庭游、亲子游啊、还是团建，或者是3-5好友，这样的一个行程它都会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舒适度。所以现在可以添加微信锁定位置，因为毕竟呢是小团爆满之后就不会再添加，8月4号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一下新疆两个字。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哈。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电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乐已经就绪，整整30多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赶紧抓紧时间购票，去到现场和你的偶像一起 live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哈。你会发现，其实，在假期当中哈，这宝贝在家的时候呢，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捧着各种电子产品不放。但是，作为家长，有一点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管还是不管，好像都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对吧？这个矛盾就产生了。所以呢，给大家解放双手，然后不会产生矛盾这样的一种方式，还能够增进哈亲子关系。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出行计划，北戴河大。是拉脚手，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哈尔滨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感觉，邂逅海滩，而且呢还能够去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一下海上美景，对吧？这对于孩子来说和大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整个行程安排呢丰富，同时又能够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去互动。精致小团20人，专业全程导游带着玩，9090主持人亲自带队，可以监督品质，管家24小时的在线服务。哎，只要你放轻松就好。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成人价格呢是2599，儿童是19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着准考证直接来减掉100元哈。那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这个班级或者是团体来这个预定，也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各位都能够在假期找到专属快乐。现在。再添加微信，然后锁定位置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哈。每天睡到自然醒，美食美景全部安排，然后呢，让更多的朋友还能体验到的是升级一餐，人均130元档位的海鲜自助，哎，吃到爽为止。每天晚上睡前还有晚安牛奶，哇，这个细节是不是很贴心？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只管。解放双手，放轻松，然后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好了。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

0: 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很可爱又很甜蜜，花一开就相爱吧。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演唱会的内容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沙田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经九。

0: 去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在这一次可以说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在7月25号这一天，可以跟你的偶像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那么造翻东北。让我们一起期待着7月25号现场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依然跟各位分享更多的好声音。所以在生活当中呢，其实偶尔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次出行计划也是很幸福的事情。接下来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可以说它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三个晚上四天的时间，带你去到雀羽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说到这个城市，似乎有着很特别的味道，比方说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那么而且呢，路边还有很多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人。此刻对于那种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有了具象化的体现，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满满的仪式感。在海鲜大餐当中，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那么出发的时间是七月份和八月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而且是20人的小团品质。那么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成人每个人是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拿着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元。跟我们一起出发，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添加微信锁定名额：155-4500-9966，155-4500-9966。你是我。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来自信和阿琳带给你《狂风里的拥抱》。很多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够听得出那种歇斯底里的震撼，或者说强烈的拉扯感。每一个人对音乐的感受都完全不一样，可能不同的音乐风格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这种体感吧。比方说摇滚乐会让

0: 让更多的人在音乐当中得到一种释放，可能来自生活或其他各方面的压力。那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沙顶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转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音乐总会有它独特的魅力，摇滚乐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希望你能够亲临现场，一起 live 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说到的是新疆哈，美丽的新疆会成为很多人愿望清单之一。没错，旅行目的地此刻在八月份就跟我们一起实现它。那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八天的经典主线，第二个是十一天的环线。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八天的，那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包括了葡萄庄园，一趟行程能够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一些景点全部都一网打尽。而且整个行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敞二加一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了也不会觉得疲惫，四钻酒店以及呢特色民宿更有美食相伴。那另外也会给大家安排了哈，这个说到美食，比方说像冷水鱼宴呐、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啊，这些只有在新疆吃才会对味嘛。那包括了特别赠送的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专属旅拍、全天提供矿泉水，全部都是细节满满。那十一天的行程呢，是有添加了三天的伊犁附加行程，可以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了呢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这几个真的是非常酷炫的地方，一定要去到达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纯玩团。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出发，八月四号无论是八天还是十一天，3680元起。那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

好了，我们听过李圣杰的这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带你在音乐当中去旅行。说到这一站推荐给你是充满着浪漫、人间烟火、俄式风情，然后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很多人都会说它是藏在远东的一个浪漫海港，的确如此。记得那部电影《绝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其实很特别的存在，是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我觉得它承载了无数都市人心里的一份精神乌托邦，这次带你可以驻足。还有就是这个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会有独特的风情，比方说漫步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随意的轻松的拉着手风琴的声音非常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他们可能在闲聊，也可能在品咖啡，或者是在放空和发呆。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让更多人所羡慕的那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有了一个具象化的画面，所以我们觉得此刻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带你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站在这儿的话，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是一次性可以尽收眼底的，那真的是很就是怎么说，视野开阔的同时，然后能够让整个人的心境完全打开。所以有的时候出去旅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更重要的是那种探索未知的体感，它才是真真切切的我们要接收到的一种获得感吧。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七月份八月份的周末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三个晚上四天20人的小团品质高铁前往绥芬河，成人2599，全程主持人带队，三个晚上四天。而且呢，如果你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的专属福利，在周末的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浪漫的周末之约走起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你去羡慕别人在吃海鲜大餐的时候一定会有一只帝王蟹，此刻也会帮你来实现，让你吃到好。所以这些所有的细节的部分909都会帮你安排稳妥，尽管松弛感满满的状态跟我们一起出发就好了。155-4500-99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

0: 已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2:11，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在正午时分一起聆听更多的好声音。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出行计划哈。到了假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其实离不开一件事情，就是各种电子产品，对吧？然后呢，开始了就没有结束的时间。作为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很头痛，既希望他能够健康，又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然后呢去接触大自然，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时间有限，或者是特殊原因没有办法，怎么办？在假期，那你不妨哈，真的就解放双手，带着你的孩子去到能够让他真正可以有体感互动的地方，然后呢放下这个电子产品。比方说我们给大家量身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一共是亲子五日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哈尔滨出发，睡一觉直接到达海边了。你想哪有个孩子不喜欢海呢？不喜欢跟水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让他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你要给他带来的是这种能够让他有兴趣，而且能够互动起来的，有回馈的，他才会更加的去喜欢，或者说更吸引他。比方说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那对于更多喜欢玩水的好朋友来说的话呢，比方说海洋温泉，对吧？这个还有呢，就是有一种体感，就是它比电影里面演的可能还要好。比方说巨型的很多人都喜欢的泡泡出场，然后呢没有哪一个小朋友能够拒绝泡泡的魔力。还有就是滑草冲浪，从这个沙坡飞驰而下，然后呢合家欢水，在这里面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的时候呢，也可以看见整片海。一整天玩下来的时候呢，项目那么多，根本不重样，哪有一个孩子或者大人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呢？所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哈、7月26号和8月2号两个团期，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没有任何的购物安排，基本上就是纯自由的，是玩的。然后给大家升级了130块钱的海鲜自助大餐，让你可以吃到好，而且呢睡前还有晚安牛奶，很贴心。所以无论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行，还是带上一家老小，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都比较适合，因为它不会累，轻松跟自在，对不对？而且又有互动的喜欢海的朋友可以在这儿呢真正的享受一下。而且全程入住的是这个近海的四钻酒店，非常舒适，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每天收拾行李，哎，直接出发就好了。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欢迎更多的好朋友。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各位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要说到的呢是海参崴，这个浪漫的海港的城市。其实在这里呢真的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比方说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得到，而且还会带你去到那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很多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七月与安生里托卡内夫灯塔。它很特别的原因，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特别为你安排得到。在海参崴这个城市当中，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特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俄式建筑，街头艺人随心地拉着手风琴，而且呢路边有很多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那我们在这一刻其实也可以完全沉浸式的俄式慢生活。去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是完全不同景象，因为站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很震撼。当然了，运气够好，我们还可以偶遇一下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一下满满的仪式感。另外呢，在海鲜大餐方面给大家升级，每个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可以吃到好。每个周末准时发团，20人的小团品质，七月份和八月份成人价格2599，纯玩团，全程主持人带队。而且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专属福利，拿着准考证报名，直接减掉200元。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道出发，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来，继续锁定909徐闻侃车啊。这个不管是新车选购啊，车型对比，市场行情变化，这个二车买卖评估啊，报废补贴，以及最近又有什么新车型要上市，这个我受不了啊，因为

0: 因为这从年初到现在上市的车型平均一天两款啊，跟不上趟啊，我记不住。那个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峰九零九"，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晴"，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晴"，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两个月票的，三个卡点的啊，咱们31秒吧，好不好？啊，那个月票的就先别着急了，31秒的先来，行不行，王晨？
1: 行。
0: 哎，昨儿你卖几台车呀？家伙，把你忙活的。
1: 卖昨天是在
0: 啊，对，值班了，忘了值班了，值班了。
1: 昨天是那个
2: ，我有这么个建议，咱就说节目这块事儿，我觉得呢，咱啥事儿吧，得奔着好事，奔着好彩头去。咱要肖总先说，
0: 为什么呢？
3: 他能
2: 罚着钱，
0: 对，王晨有时候掐点掐准，
2: 对，那不行。
1: 行，
0: 那就
2: 肖总
0: 先开始，
4: 多少秒的呀？
1: 31，
4: 这个难为人呢。
1: 31行。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汽车现在三款主销车型啊，轿车和 SUV 两款，一个是昂克赛拉，现在80000多块钱可以买得到。低配车型啊，还有咱们西叉杠五，现在呢是12.5万的，不到10万。西叉杠五零呢，现在2.5的是14.9万，指导价格即销售价格。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听友呢，额外肯定会有照顾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0: 34正好，没想外边发着。
2: 要不说人不能坏，人一坏
0: 不是，就是说你要能知道肖大爷，就是我跟你说啊，那会儿足球反着买，别墅靠大海。你刚才哎，要不待会儿咱们待会儿那个一人那个在养团结基金起5块钱的，如果赢的话就不给团结基金，就谁赢就谁拿走啊。就小张总能不能罚得上？
5: 能不能起？要买大买小的。
0: 就像你说，谁能知道昨天能踢个6-4出来啊？
4: 疯了，
0: 嗯，
4: 疯了。
6: 我接着来呗，
0: 啊，你来。
6: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今天有咱们一个老听友啊，带着姑娘来我们店里订了一个缤越 L 啊，这个星耀版啊，次顶配。这个车呢，就是最近也是太火了啊，这个确实一车难求，到展厅都看不着车啊，只能看看我们试驾车。原因呢，就是因为确实这个车作为燃油车，现在小型 SUV 啊，这个所剩不多了。你像是竞品呢，基本都停产了啊，但是想买4.3米左右的燃油车，小型的啊，动力好的，这个空间不大还好开的。18045078887加我微信。
0: 32又没罚上。
1: 我有点
0: 就剩你自己
1: 了。我不说了，我交2块钱得了。
0: 你两块钱、
1: 啊、
0: 你两块钱不一定够。
1: 两块钱不够是吧？不要2块钱哈哈。哎，这个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个前两天呢，这个我没来，因为是店里交付了几个这个老板抵账的车，这个 EV5 这个特价车呢，也是这个也抵出去了啊，包括这个5-6个世博托界。所以说现在可能这个市面上有几个这个新车零公里的啊，你可以研究研究这个车，如果觉着不合适，有政府补贴的省补或国补的，那咱还是看看这个咱家的新车啊，这个二手车置换后回来咱们补贴的这个新车。所以说如果想买悬疑车型的，这台 EV5 卖掉了之后，咱们真正是全场一口价了。想买悬疑车型的18646049三个5。
0: 40秒、
1: 啊、
0: 40秒超了9秒，4.5块，你2块钱没够。
2: 那个今天我在菊哥前面先说，因为啥呢、刚才那个王晨说到了，说昨天忙一天，交付了5-6个顶账的。
1: 对对对，
2: 红腾即将到一台
0: 顶账车，
2: 落后一天的世博特技，
0: 一天的。
2: 对，就是昨天在他那顶的吗？
0: 啊，在王晨那顶出来的。啊，
2: 明天落完户就应该到红腾了。这个哈尔滨就是这么小，你看行不行？对吧？哎，因为呢，他们这批顶账车，而且这点好，徐老，人这批顶账车没有低配的，听咱顶的中高配车型。
1: 对，因为
2: 对，因为。因为啥呢？因为顶的多嘛，低配的不
1: 是
2: 少顶了吗？
1: 是，
2: 哎，即将那啥的，应该是明天吧？明天，因为在今天是礼拜天，
0: 是顶配的
2: 俩，咱这个听友
0: 大概其有没有价啊？
2: 有价，那肯定有价。然后呢，这个应该是礼拜一，
0: 是王晨他们欠咱听友的钱。
1: 不是，是我们老板的房地产。
2: 别说了，越说越多了。一加一，如果能知道1+1等于3的情况下，这事儿就不太好了。
1: 对，
2: 就说呢，你看我接你这话，就是因为红腾。

0: 将到一台、两台啊，一台十波多节 1.5T， 一台中配，
1: 嘎嘎新的。
0: 哈尔滨这这么小，世界就是这么奇妙，都在这个圈子里头啊。然后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啊，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想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塘二车，电话号码是4881357。
1: 嗯，
2: 那我继续。
1: 嗯，
2: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两天确实有很多听友在关注我们的双 B 车型，就是情侣车 B10 和 B01。
1: 我插一句啊，
2: 嗯，
1: 你们那个D99那个碰撞测试挺好啊。
2: 是的，
1: 你知道这个五星级怎么不同啊？我给大伙多说两句啊。因为自打有这个国内这个 CNAP 这个车碰撞之后，不全五星了吗？
2: 嗯，
1: 这个评定标准修改了，变得极其严格了，不可能全五星了。7月1号开始实行的，你们前天碰的是不是？
2: 嗯，
1: 这回是最新严格标准，它干五星，跟欧洲一个水准。其实那这个大伙儿也不用多想，因为它在欧洲卖那么多，它在欧盟早就完成了欧洲碰撞测试五星了。
2: 对，早就完成了，而且就是为了给咱们广大用户一个安全用车的一个这个放心的一个体验啊，所以说分享到朋友圈了，大家可以关注我朋友圈去看一看，领跑的D99，包括这个D19啊，其他的车型是否都真正的能做到安全啊，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厚重啊。如果说大家想关注这个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纯电车或者增程车，都可以看一看领跑车。那我们连续18个月的销冠啊，也不是白来的，肯定都是老百姓的口碑去认可。所以说我们想买一个这个续航里程又长、安全系数又高，然后这个增程或者是纯电，包括5座、6座、7座都可选的这种车型，一定要看看领跑，多一个选择，不一定买，但是你一定邀请大家去赏车试驾。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妥，来第一个问题，他要把面包车后排的座椅改成侧翻靠边站，这个罚不罚？
0: 是这样的啊，你的座位的数量没有进行变化的话，这个是可以的。
1: 东哥，靠边站那是等于改变座椅结构了、
0: 是吊座，但是呢、你的座位没有发生变化
1: 就可以啊，
0: 这个是可以的。他那意思呢，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呢，你现在那个座呢，肯定不是吊座，然后放东西不太方便，你想把它改成吊座，
1: 他要拉货，
0: 改成吊座之后，然后呢，你放东西就比较方便了，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座位的数量不能发生变化。
1: 南方 A05 展车已经到店。
2: 哎呀，这我，这都是哪儿？我没给钱儿这些人啊，就我这么抠。
1: 人家到店了，你们这儿还连毛都没摸着呢。
2: 看着影了，可能是、梦里边看着，但是确实咱北方这边一个是地区啊，也是比较远，运输关系，再加上这边也是。也不是嫡长官、也不是嫡长子，所以说这边稍微的偏慢一点啊，但大家别着急、A05 这个车上市肯定会火爆，所以说现在大家如果说预算在5-6万块钱的这种小电车啊，续航里程还比较长的，而且非常个性化的，一定要等一等，月末左右估计车就到了啊，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先看看图看看视频，13945117119。
1: 有听友不服了，他说你们猜不着结果，不等于别人猜不着啊。
3: 这我买的
1: 啊，人家就是你看，这叫买的负其他1200、中了。
3: 嗯，
2: 还有这么买的？
1: 哎，不，我这么买过，但不是这场。
3: 真厉害！
1: 我那都支援国家体育事业建设了啊。那个我想知道这是谁买的呀？顶上你签个字儿，我看看呗，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您的喜悦啊。星光 L 这事儿吧，大家伙儿还是打那个3-8-1-9-4-8啊，因为啥呢？具体政策呢，您得问店里头。高哥这两天呢，因为有家里有事儿啊，他不能来，他还得歇几天啊。等他来了呢，再让他再给伙儿给大家伙儿解释解释啊。他说昨儿说那坦克700，他又去看了，谈不下来价钱呢。那你没找对人啊？能不能抬来啊？我也不知道。
0: 价格方面，咱不知道现在目前是厂家的指导，按照厂家的指导价格走啊，还是店里有这个店里呢有决策价格的权利？你加我微信吧，17148135七，是17148135七。加完微信之后，我给你琢磨琢磨，好吧？

0: 一台车，一年呢交这个车，咱说车损险这交个五六千块钱儿，
1: 嗯，
0: 连续十年一次险都没出过，
1: 嗯，
0: 然后再保能给保吗？保
1: 没问题，
0: 是吧？
1: 没问题。
0: 这样的话，
1: 而且的话，你就是出的险啊，金额不是很大，像大公司一般也会给你保。我最主要的，他要评定的是你违章啊、尤其是去年到今年开始，所有违章啊、尤其是闯红灯啊这些比较严重的，
2: 嗯。
1: 他就评分标准比较高，有的甚至大公司就不收了。
2: 啊，就是老车这种情况就
1: 不收了。对，你这个特别危险啊，你的不良驾驶习惯的话也都会影响。
2: 嗯、来段起亚广告。
3: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脱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2: 来，继续锁定徐峰看车啊，这个还得捣鼓一遍。咱们有听友提醒我了，你这个自驾游没说。
1: 嗯，
2: 哎，咱什么时候这听友这好人真多，你光提醒我，你也参加呗。909自驾团嗨玩进行时啊，2026年7月29号还有10天时间啊，我不知道各位家里边孩子补没补完课呢啊，到8月1号，909独家定制100%真纯玩，绝对不忽悠。我忽悠过谁？是不是？漫游北境、五大连池、火山地质公园啊，泡温泉。这个火山泡温泉，这个得自费的啊，这个不含到票里头，因为我们这票这个费用吧，也就出个房费啊。龙门石寨、爱辉古城、锦河大峡谷、黑龙江大桥等等等等，还有好多呢，没说呢啊。精选优质酒店，住宿条件绝对是让你能够满意的啊。这个7月29号出发，不起早不赶道，一天200多公里，就是个玩儿。沿途风景也是美如画，尤其在这个七月底的季节里边啊，嗯，了解这个农作物啊，这个收割的朋友应该明白，这个季节瓜果梨桃全都下来了，到那儿咱就好好去玩玩吃吃去啊。那个入伙热线微信加这个啊，155-463-5575。155-463-5575，你记不住，你加东哥微信，然后让他把二维码发给你，你扫上去了。
0: 171-488-1357是171-488-1357。那个局长，那个我这两天我准备上会儿，咱通过一下，不行呢，咱俩去，咱自费啊，自费。
2: 嗯，
0: 完了之后呢，咱俩手牵手把我高哥也带着。
4: 嗯，
2: 哎，真应该把
0: 你说，你站右边，我站左边，中间咱俩一人牵一只。
4: 不想领孩子去，哥，耽误事儿。咱俩去行？
0: 不行，那俩人去不行。
2: 哎呀，我跟你这么说，咱虽然我东哥算不上商务豪登，但比一般的还是。
4: 但我哥这种灯崩不着，
2: 崩不着啊！
0: 那个上饭店点豆腐都点半块的选手，你上哪儿哪有钱啊？这但是那啥，你考虑考虑，咱俩真的，我觉得这画面挺好。
2: 嗯，
0: 咱俩一人牵着一只手，
2: 嗯，
4: 太和谐了。
2: 高哥在里边、
0: 啊，在中间一站、
2: 啊，谁给 P 个图啊？这个。那个舞动人生啊，你就别问我今天这个世界杯冠军结果了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梅西能够打破世界杯魔咒啊，如果梅西能够卫冕成功的话，他可这回真是一战封神了，就
0: 封神了。
2: 嗯，本来我以为今年能封个哈兰德，结果被猪队友给霍霍了。
0: 我经过慎重的考虑，徐老啊，我准备买30块钱英格兰赢。为啥呢？我不想
2: 英格兰，
0: 不是、
2: 啊、英格兰，
0: 不是西班牙赢。为啥呢？我不希望要梅西创造神话。30块钱就干这个用的。
2: 那这咱们体彩那个站，咱听友那边，我现在给你下上。
0: 行，对30的支援一下体育事业。
2: 嗯，那个哈弗 H10给评价一下呗。昨天上市的，
0: 对，昨天晚上。
2: 价格呢？咱说啊。东哥说比他预想的要便
0: 宜
2: 啊，我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二十多万嘛，是不是？低配的是21万多，
0: 21.48万，
2: 高配呢23万多吧，
0: 23.98万，
2: 嗯，价格比较合理啊。你要说有多便宜还不至于，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它的这个空间配置啊，比 H9提升了太多了。我觉得这个车呢，如果说您对车辆的空间啊，这个储物啊，什么各方面有刚性需求的话，这车真行。但是作为纯家用代步来讲的话，这种 种车型，就像我说那个D19

0: 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您家里边是不是有必要整这么大的车啊？你回小区里边你好停不？你有没有自己的专属车位啊？还有，咱打比方说啊，就是您单位是在道里十四道街那边，你说你怎么停？那边现在停车多糟心呢！每次我去那边，我东哥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开车去，我只打车。
1: 但是，对于我觉得。对于哈弗来说呢，这个 H10 上来之后呢，这个价格啊，
0: 嗯，
1: 对哈弗品牌本身，
0: 嗯，
1: 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啥呢？在这个价位的这个尺寸的 SUV 当中，
0: 嗯，
1: 能和它进行抗衡的车型就会非常非常的少。人自己有 H9，
0: 中间有缺东西，
1: 但是呢，就其他的品牌的话，应该是做不到这种情况。但是呢，对他自己影响的最大的就是他的坦克300，
0: 嗯，
1: 未来会怎么卖？
0: 他俩也不是一个路数、啊，
1: 是就是说呢、嗯，但是呢，肯定是互相，但是风格是一样的风格，嗯、所以的话，将会这块
0: 大多了，
1: 嗯，这个以后对他的坦克300的销量可能将会，
0: 我觉得他比500都大，我没看数据啊，他好像比500大。杜先生要买传奇 IIS 是不是 GS 八？他要是
1: 对 GS
0: 八，GS 八现在多少钱？传奇 GS 八，
1: 现在应该是 S 八。S 八的话，他应该看的是这个绿牌的啊。
0: 嗯，
1: 对，应该是这么行。
0: 肖恩，这个车现在什么行情？你知道吗？
2: 我查一查，没有。
3: 像是13-14万起吧，便宜了。现在这车，
0: 嗯，那就这个啊。先把它撂下。这位要买阿维塔06，为这车咋样？
2: 哎呀，系出名门的一款车啊，做。尤其是外观啊，不抄袭任何一家，而且是
0: 阿维塔，这是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这儿。
2: 对啊，无论是阿维塔呀，咱们马自达也都是这样的。但是阿维塔这个确实用料扎实，它所有供应商都是头部供应商，因为拿的质量都是最好的。它中间的情况下我就不多说了，而且安全等级，长安的那这不论是新能源的还是咱们汽车，这安全等级都做得非常棒。背靠大树嘛，出的产品啊，质量、稳定性，再有的话耐用度，最最主要长远性，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考虑一下。阿维塔的情况下，你可以到城乡路的302号，哪个配置都有试驾车啊。现在确实销量，不大啊，但是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款车值得您关注啊。
0: 这是问肖大爷 ，X1M35i 现在什么行情？朋友问了个价，是245,000，而且不含补贴。
2: X1，
0: 嗯 ，M 套件35i，问外边是245,000，这是最高的了吧？
4: 嗯、
0: 最高配的。
2: 245,000的话，你一定是贷款的价。
0: 嗯
2: 置换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内的。
0: 他说
4: 没算
0: 是这个，他说好像是算不算补贴，他也没整清楚。嗯，
2: 因为你外头338,000的这个现在的话也得24万多。
0: 嗯，
2: 现在的话我因为我觉得你在店里头可能差距会有，因为正常全款的价格差1万多到2万左右是正常的。
0: 嗯，
2: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差价。
0: 这是买传奇提谁？你不用提谁，你找肖大爷
2: 啊，你就加
0: 肖大
2: 爷
0: 的传奇那儿有面、
2: 啊、肯定是没问题啊、
0: 嗯。
2: 传奇刚才也说
0: 你拢没拢个账？去年找你买传奇，你帮了多少人啊？
2: 能有几台车？
0: 没几个是吧、
2: 啊？对，本身的话，他
0: 现在传奇咋回事？你说
2: 他本来销量他最好的也就是 M 八
0: 啊？你知道肖恩当年啊，买传奇车到什么程度啊？他店里边就是进店的商品车，他都赶紧加上配。
2: 嗯
0: 他怕生怕没等家有人来提来了，那时候传奇卖那么火，
2: 那这几个店儿呢，不就逐渐现在在少了吗？整体全国现在也都是少，
0: 嗯、
2: 但是你加肖峰的微信吧，无论刚才说的 GS 八啊，或者 M 八啊，都没任何问题，
0: 嗯、
2: 肯定会有照顾，这一点可以吹牛、
0: 嗯、
2: 啊，15846377735，
0: 40万3.0T Q 八，大哥 Q 八40万，你这个啊？
2: 说那批包葫芦头的说东北王吗？
0: 他现在不3.0T Q8 40啊，
2: 正常港里的话是50多，52、53左右，
0: 当初这车刚来的时候多少钱？记得不记得？
2: 哦，对，
0: 80。

0: 86，
1: 港里头一直
0: 谁说60多，80多
1: 是。
2: 这最低的时候呢，四 S 店的话卖60多。
0: 不是，我在想第一批买 Q 八的大哥，
2: 按网络话已经哭晕在卫生间。
3: 可别说电车不保值了
0: 啊！
3: 现在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未来3年5年以后都不知道，全都是未知。
0: 你知道三点 Q 八这车，我跟大伙多说两句啊。我当年就挺推崇这个车的，因为啥呢？它跟那个卡宴什么的，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东西。而且 Q 八的这个夸手是真夸的，托森机械的，不是像 A 六的现在那款是电子的，
1: 是电子的，
0: 这是真东西啊！哎呦，
3: 赔了两台
0: 四十。
4: 感谢电车，感谢电车。
1: 不知道啊，这个我没问他。
2: 三十出点头，那个不是四十出点头，是这样的。现在那边有 A7L、Q8 啊、还有一个是
1: Q7
2: 然后呢 Q7 的话，2.0T 的 Q7 来的价格是特别特别的低。我给你告诉你啊，哈尔滨的车商在他家拿车的话，哎，我没提名啊，太甜了，真的，就是不超过34，
0: 哎呦我天！
2: 对，2.0T 的 Q7 来车价啊，
0: 就
2: 咱再损的就不能说，再说太损的话，那就有点损了啊。
0: 嗯，
2: 哎，是基本上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包括大家知道那批那个菲亚特500，哎，可能陆续的以后还会再上别的车型，但是呢，这些车都是库存时间比较长，但是价格方面呢，确实面糊到一定的地步了。
0: 啊，
2: 那个这时候有没有去？我就想前几年 Q8 刚上市的时候啊，老四们，各位老四啊，这是乌鲁斯平台的特产品啊，这个大个，
0: 对，乌鲁斯平台，
2: 这个血统那个血统的了，现在卖到这家不提血统了。血统那玩意儿现在好像不值钱了吧？哎，动力性了什么这个也不提了吧？
0: 不是，我在想一个另外一个事儿，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啊。他卖40，途锐咋办呢？
2: 40多点，
1: 现在是40，是这样啊。途锐现在39，
0: 3.0T 四驱底升，
1: 但是不是那个什么，不是电车电票的，是大气帽的。
0: 嗯，那也行啊。
1: 啊，对，这。4S 店的那是40多一点啊，也是40多一点。途锐
2: 所以的话，如果你在10年前或者1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买了一台百万的车啊，现在呢，如果说价格呢，可能跌到了10几万的时候，也不要惊讶。就像徐老师说的，突然发现不动产，它动起来了，哎，
0: 这真动起来了，
2: 动起来
0: 了。
1: 这批车我多说一句
0: 啊，
1: 大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批车本来就是资源处置，
0: 资产处置，
1: 资产处置
0: 是海关扣着的，是吗？
1: 不是，他当时的话有一些各种原因，到时候的话有
0: 那也便宜啊，
1: 对，
0: 这不会有交完钱的跑了吧？
1: 不会，
2: 这个就是说，那个车对赌赌输了，然后呢，车归资方了，哎，然后呢，资方呢就是进行的法律方面的完善
0: 啊，
2: 然后进行走入市场，所有的手续是正常的啊，
0: 真狠啊！另外啊，说到传奇 M 八的事儿，咱听友在澳洲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澳洲车不讲价啊，他说就传奇 M 八，他说在这怎么卖90000刀呢？这价格差的也太多了啊！哎呦我天，可不，90500刀啊！
2: 啥整？
0: 澳元1:5，
2: 前面那是
5: 40多万呢，45万。
0: 澳大利亚，
6: 这个正常啊，你这不进口车吗？
2: 啊，
0: 那也翻番了。
6: 对，确实卖的贵。那你国外的市场也没有这玩意儿啊，你买不了啥。
0: 他们想买这个挺难啊。
6: 对，而且你这东西它可能卖的比塞纳都贵，很有可能。
0: 对，他说了比塞纳贵。
6: 对，很正常，塞纳也是一车难求。
0: 不是比塞纳贵，等会儿来，你说你保守了。你保守了，他说这个跟埃尔法一个价，
6: 那澳洲还有
0: 澳洲的埃尔法是90000澳元，
6: 那你要比配置的话，不比埃尔法要强吗？要同等价格的话，
0: 那个谁啊，杰夫啊，你帮我查查高山巴在澳洲卖多少钱？另外再给我看看那个领跑D99在澳洲卖多少钱？
2: 都这样，肯定都这样。
0: 那个杰夫麻烦你了啊，我这上不去外网，咱这局域网上不去你们那儿。完了，你再帮我查查起亚嘉华在澳大利亚卖多少钱？
3: 我去挣点他们钱吧。
0: 哎，你知道在那儿挣完钱回来花行啊？
3: 对呀、
4: 我看一下俩
0: 啊，
3: 让出去。
0: 香港那边小鹏那个上面卖80万呢，啊、那边还得先给他们出又多车呗。
6: 对，对，有专门香港这个 MPV。

0: 应该是卖最好是极客零零九，
1: 嗯，
0: 应该是最好的，卖最好的就是这个啊。
1: 2013年标致408换了刹车片之后，感觉刹车是滋滋响，是没装好吗？不是不是不是，我教你啊，兄弟，李博英朋友，这个新刹车片子啊，它没经过使用之前呢，它顶上有小疙瘩啊，也俗称叫硬结，那个东西呢，就是有时候就滋滋响，它磨掉了就好了啊，不耽误，没事，你可以接着放心大胆用啊。有人说那个 Q8 是2年库存，大哥呀，
2: 是两年的，
1: 我
2: 不可能是两年的，
1: 三年的，
2: 三年四年的，22年的，有23年的算近期的了。
1: 嗯，便宜就是硬道理，
2: 对，便宜就可以了，
1: 便宜就是硬道理。我出差兰州，我还听节目，越听越想回家吃大米饭，这边牛肉面才8块钱一碗。而且人那边的牛肉面的牛肉好，
3: 汤也好。
1: 对，兰州，但是兰州拉面我不太爱吃，清汤寡水的。
3: 我这个兰州这个牛肉面啊，牛肉面的话，其实它那个汤最好喝，因为面条的话分各种汤，它这是清汤，如果能喝出滋味来，这个是特别好的。
1: 嗯，零跑也有右舵，在香港也卖呢，是吗？哎呀，这是。啊，朋友给主播打赏了30万，老爹养老钱怎么办？对，只能说他老爹养了个败家儿子，没有怎么办啊，甭寻思了。哎呦，高速公路上他一板一板的又出来了呀，看看这是往北来的 A05。
4: 啊，
1: 这是不是往你家送的呀？
4: 哎呀，哎呀，
1: 这一板来了就妥了。
4: 快到我碗里来、
1: 你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盲定的开始都上来了吗？
4: 对，已经开始了。盲定的用户呢，基本上就是现在。
1: 你知道今天我来的道上，我还寻思我有没有必要买个 Q 那个 A05 的那个低配啊？对，低配买不着，现在啊，咱们国内不卖，说是他们全都先往那个西欧卖去了啊。因为我怎么想这个事儿呢，东哥啊，我未来若干年恐怕想出瓦盆窑都很难了。
3: 是，明白。
1: 你知道吗？我就在哈尔滨那个哈达屯里边转悠了，这个很难受啊。
3: 对，你买这车还有个优势呢，优势在哪？能走省补吗？他、名下有旧车吗？
1: 我不但不用添钱，我还能拿回来点。
3: 对，你走个省补
1: 啊！啊，我在寻思这个问题，真的。
4: 过几年的吧，哥，你现在还能出去？
1: 你确定吗？
4: 还能出去了？
1: 你儿上中学时，你出去得了吗？
4: 出不去，就中学开始嘛。
1: 对呀、啊，我这不9月份我就那个。
4: 哎呀，
1: 一步都迈不开了，估计
2: 你快请年假吧，好好歇一歇吧。
4: 7年啊，哥，7年走不了，
1: 7年走不了。等会儿再过7年，我那老 A6 的还值多少钱了？万元精品了吧？
3: 送于哥就完了嘛。
1: 啊，他说那个 D19 现在澳洲还没到呢。啊，他说只有 B05、B10 和 C10。
4: 对，而且这些车在国外都贵。
1: 那个兄弟多少钱呢？啊，嘉华查着了，嘉华在这儿卖76000澳元，75/35/65/30，这38万多，将近40万。嘉华，
4: 你们这么
3: 贵？对对，其实呢，不用往澳洲，澳洲多远呢？
1: 你往德州卖去，
3: 这往北边走，只要1000来公里，
1: 老毛子。
3: 对呀、啊。价格的话，新车啊，新车方面的话，基本都是翻一倍，
1: 零跑
3: 二手车翻2倍。
1: C10，咱国内卖多少钱啊
4: ？C10是12左右，
1: 他那儿卖42000澳元，
2: 21，
1: 21万，哎，正好都是翻一番啊。我童年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是童年啊，童年那时候没太了解，就是我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我就看这个汽车杂志啥的，我知道咱们的车比国外贵一倍，
3: 那个
1: 欧美国家贵一倍，甚至有的贵2倍到3倍啊。现在好像是掉过头来了，
4: 多好，
1: 出
4: 去挣钱给老百姓，然后卖给国内便宜，咱老百姓得实惠，出去挣点他们钱。
1: 这是。说陈建泽那儿现在下大雨了，他也，你想那么贵的那么多的车，人可能放洼地里边搁着吗？对不对？那啊，带激光雷达的410是卖6万澳元，30万。
4: 嗯，这边是14万多，
3: 正常、
1: 正好又是一位。
3: 只要不生产汽车的国家，那么呢，车都将是全部进口。

0: 价格都会特别的贵。就是说呢，我们就说最近的俄罗斯的车的话，咱们的价格，比方说20万的车，到那必须得卖40万呢。像俄罗斯呢，也有理想车系，这个出口俄罗斯的，到那都是百万豪车啊。
1: 嗯，
0: 这可不是开玩笑，那真的是百万豪车。所以的话，现在中国汽车，不管是油车还是这个电车，在国际来比的话，
1: 嗯，
0: 就是价格真的很低很低啊。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外资品牌，它生产的车型在国内越来越少，人就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呢卷得太厉害了，各方面都在卷，而且利润点很低，人就开发海外的市场了。比方说像雷诺。雷诺的话现在在欧洲市场做的就特别的好，
1: 南亚也是，
0: 是做的特别好，
1: 非常好。另外这个有朋友问标致508现在什么行情，我猜你是因为前面你受了那些价格的刺激，但是我告诉你40万的车它影响不到标致508这个价位，十小出啊，你要说多准确我说不了，十小出，而且厂家的各种补贴政策也各方面挺到位。但是我认为哈，如果你喜欢508，你能接受像凡尔赛这个外形的话，我认为凡尔赛现在更具这个价格啊，更具诱惑力啊。因为凡尔赛跟508是应该说是那空间尺寸各方面都差不多啊，动力总成也没区别。凡尔赛我觉得从家用角度来讲我更喜欢它，另外造型也真的是太艺术化了啊。你10万块钱，再说当年这车刚上市的时候东哥好像18万多呢吧。你说那时候他要卖10万，不火起来了吗？
0: 不能那么干，卖火了之后，
1: 508上市卖10万，营运的不带离开标志。
2: 不是，他就是哪怕卖，你说卖12万9800，13万，
1: 哎，那也火了，
2: 也火了，
1: 也火了。
2: 一上市，整个18-9万，那顶配都20出头了。
1: 啊，对，那时候20多，你知道在 B 级车里边，508是最贵的，你比雅阁、凯美瑞都贵。
2: 对呀、啊，而且就20万左右，像咱们东北，特别东北这边啊，20万左右买。大型买这个中型 SUV 就挺多了，买这个太少。
1: 这个是宝来1.2月行，现在也行，嘎嘎便宜。宝来1.2现在多少钱？
0: 如果说大概的话，6万大多呗。那个1.2T 的发动机呢，第一动力性真的不照原来1.4T 的这个差啊，动力性方面表现，市区表现的相当不错。第二，这个车的油耗特别的低。这1.2T 这个大众的发动机，
1: 它这个机器现在口碑怎么样？
0: 好，非常好。然后呢，因为 1.2T 的红腾呢多了没卖，再说10来台二台肯定是卖过。然后呢，每台车我都得试那个试驾嘛啊。然后之后我对这款发动机，我觉得市区代步的话，真的表现不错。
1: 博越 L 动力总成质保几年？
3: 4年10万公里。
1: 这个你就兄弟不用担心、啊、
3: 对，
1: 就他就不保你不用担心，他那机器不至于，
3: 那些没有机器说不好的，
1: 因为他这个机器现在已经不光是这个博越自己在用，他是整个吉利体系啊，括号含沃尔沃和梅赛德斯啊，
3: 对，
1: 以及领跑，还你还卖那个牌子我就不知道了啊，
3: 就会有点不同啊，但是基本上的底儿都是这个底儿啊，没啥问题。包括以后奔驰的 A 啊 C 啊用的都是这款 1.5T 的机器，可能会带电啊，如果带电的话就是这个就跟领跑的那个是一样的，但底儿都是这个底儿。
1: 关于车辆定价这个事儿，大家伙儿吧，我想说这么说啊，有朋友说这时候是不是再等还能便宜，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一辆车啊，你买它不是要因为说它有多便宜或者多豪气啊或者怎么样你再去买，不是这个道理。咱别拿扎克伯格说平时拿飞度代步说事儿啊，就是说是这个车代表身份的符号的这个功效比以前弱了啊，比以前弱了，但是呢也确实还有作用。不过呢就是说咱得说啊，迈巴赫呀啊，库里南呐、啊，兰博基尼呀、啊，法拉利啊，他这身份符号还在啊，他们还在，其他的其实我觉得有那么回事了。你说 Q8， 咱说4年前谁要说开个 Q8， 那大哥山顶上站着的，你现在你说你40万端一个也行，咱说啊也实力也不弱，但是跟那时候不在一个感觉，不是一个段位啊。就是说您这车你有没有用，你说我听说 Q8 40万了，哎呦我赶紧，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一台40万的车？你这个问题你要想好， 你需不需要辆四十万的车，或者这个四十万这台车它是不是你目前生活内容中的必需品。我跟你说，勤划了院子少赶集，这个少赶集不光是说别摇哪溜的嘚瑟去，而是告诉你赶集得干啥呀，得花钱，告诉你别乱花钱啊！你像这四十万不好挣啊，
0: 嗯，我不花，我保证不花、
1: 啊、我抬个杠啊，我就问你 Q8 能给你带来的实用性的内容，赛图斯也完全能完成，
4: 一跑也行啊，
1: 是不是？你看我说这道理对不对
4: 呀、
1: 啊
4: 啊？不都是用我高哥的话，从 A 点给你拉到 B 点吗？
1: 对啊，遮风挡个雨，是不是？
5: 冬暖夏凉，
1: 冬暖夏凉、
4: 嗯、
1: 不就是这个作用吗？然后您说咱是啊，就是咱周围，你真正见识说做大买卖有迎来送往业务的人有几个？我不开玩笑，我认识的这样的人都不超过两只手，嗯，对吧？而且咱就这么说，小张总人也是正的八经的老板，人家整天还开吉利呢，
3: 啊，功能上一样，
1: 对啊，
3: 配置还高
1: 呢，一样啊，对吧？
3: 嗯
1: 啊，尽管说李书福让他们老板都想法换奔驰，因为他喜欢奔驰，但人小张总坚持自己原则不换，
3: 没说让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汽车
1: 跑遍全
3: 中
1: 国。反正我就觉得，你像这个朋友，你说你是不是在等降价啥的？你现在需不需要用？你有用你就买，没用。他再降咱也别买，当然了，你要说是 Q8 现在两万块钱一个，那我也买了啊。他不是不能吗？啊，我就说啊，大家伙儿现在买车人少吧，也是跟大家伙儿这个一钱不好挣，二没钱，三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消费很多人比以前理性了。
5: 嗯，对。
1: 那时候那台钱都得买。
5: 那讲台完钱过完年就卖了。
1: 嗯，他说杭州那片儿。天翼雪铁龙天翼这边卖的可好了，十万给打开了。咱这卖多少钱？十万打开了没有呢？
0: 咱没了解这个。
1: 不，兄弟，你说那十万打开的也有可能是库龄很长的，
0: 或者是把各种那个补贴
1: 都
0: 算
1: 上
0: 了。
1: 你要到哈尔滨都算也打开啊。
0: 完了之后打开的话呢，另外再就是说你得做贷款，
1: 嗯、
0: 得上商业险、
1: 嗯，
0: 这些都这么情况。另外就是说，在一些汽贸公司买车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注意它这个保险。这个保险是这样的，比方说，你在菊哥那儿买台车吧，菊哥说呢，我们呢出的都是本地的中保或者平安的两大保险公司的保险，对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你在某一些汽贸公司买车的时候，他要求你强制上保险，然后呢，大家对这个保险呢又不太明白，说反正都是保险公司，这保险公司肯定是真的，但是单子一出来，你发现这个保险公司离着哈尔滨得有4000公里，而且呢是而且是某县某乡某镇的一个保险
1: 公司，嗯，
0: 所以这种保险公司的话，我跟你们实话实说，10000块钱的单子能值3000多块钱算不错。
1: 另外还有买这个现在特便宜的这个库存车的各位朋友啊，你买之前一定要问清这个发票开具的地方，因为刚刚肖恩说了一句这个资产处置的问题啊，你知道有一批资产处置车开票的地点是哪儿吗？河南某县某镇某村，听好，不是公司名，是这个村的第几组什么一个就是小草房，开的是那儿，票开了，
6: 这税呀、啊、
1: 钱收了，听好了，车没了，这事儿都有。
6: 他这个都哎呀，咱不能替别人说，但是来讲谨慎，
1: 嗯，
6: 因为确实是市场上啊网上啊什么的现在都铺天盖地的，
1: 嗯，
6: 但我们知道的尽可能都告诉您啊，就是详细一些。
1: 杰夫说跟肖恩和小张总说呀，他俩不是好自己做菜吗？他说在澳洲啊做这个中国菜啊，他说你们能挣大钱，销量还不错呢。他说刚才说到兰州牛肉面啊，他说澳洲18澳元一碗，水煮肉片32澳元一碗。然后呢，他说有图有真相，他说给你们看看你就知道了。一盘饺子20澳元，
0: 不贵，100块钱。
1: 你看看几个？你查查，
0: 1、2、3、4、5、16个，
1: 16个。
3: 正常国外吃都贵。我以前在，成本
1: 它人工贵，
3: 事
1: 它主要是人工贵。
3: 其实自己买菜做还是很便宜的啊，主要是在工上。
1: 嗯，
3: 这个都这样，我以前在国外还在饭店打工呢，就是喜欢吃。
2: 哥，你的基金够不够？咱去开一个小馆。
4: 那我去不了，我啥也不会。
1: 你可以当服务员
4: 啊。那行，那
1: 你站门口，你负责往里拽拽。
4: 哎，对，那可以。OK。
5: 咋的？卖饺子啊？
2: 对，
5: 卖啥都行啊。
1: 那开饺子馆呗，
5: 卖东北菜呗，
3: 卖点小烧烤。
1: 那边唐人街也行。
3: 国外烧烤都不好吃。
0: 嗯，对，你说要是国外干烧烤，是不是得干爆了？
1: 那肯定的。
3: 我以前在多伦多的时候啊，就那时候就是华人区有一个烧烤很有名，叫哈尔滨烧烤王。还不是哈尔滨烧烤，对，哈尔滨还不是哈尔滨开的
1: 啊，
3: 哈尔滨烧烤王吃烤串的。然后另外一家叫东北烧烤王，他俩就是。应该是叫在 Shepherd 那条街啊，然后还挺有名的，我总去吃。然后还有一个多伦多叫一加一，那个
1: 是咱们这味吗？
3: 是一加一，是那两个会差一点
1: 啊。
3: 一加一还有锅包肉啊，反正卖的都很贵。反正就是在外国开烧烤，像东北烧烤，我觉得还是很有市场。嗯，因为他们都不好吃。
2: 多罚点哥。
1: 一秒钟十块钱。
0: 为啥呢？那天我关注了个主播，
5: 一盘饺子，
0: 他在瑞士开东北饭店
1: 啊，
0: 就是他把那个就是人家主播，然后去那啥一翻那个菜价，当时我有点懵了，
1: 嗯，
0: 我说啊，我已经确定了，瑞士我去不起了，因为呢我到那菜价就接受不了。
1: 来，这有个蹭车的事儿啊，问东哥，有个2016年的 A6 子，他说车损吧，现在我问了5000多，还买不买？
0: A6子出5000多块钱车损，那还叫出吗？
1: 嗯，
6: 我郑重的说啊，严谨一点说，你只要是 A6，咱们奥迪的这个 A6以上级别的，或者是前以上级别的，
1: 它就没便宜的。
6: 它没一没便宜的。第二点的情况下，你但凡能上，一定要上。那碰一个大灯，你就知道。
1: 嗯、你中还有一点就是，你中间停了十年车，再买就买不上了。
6: 嗯，对，尽可能是能买，一定要坚持买啊、
1: 嗯，
6: 因为你修车太贵了。
1: 你像这要贩子都讲了，他说这个车险就跟那个人那个老年人这个健康险似的。他说你60岁之前买，你一直买的，买到100岁他都卖你。但你60岁过了，你没买，你61岁买他不卖你了。啊，那个哎，肖，你买了没有？
5: 我买了。
1: 一年那个哎，你知道吗？我现在看那个头条说，他总给我推老年跌倒险。
4: 哎呀，真是。啊、嗯，
5: 我是出行和重疾，我都是
4: 混在一起。
1: 真有，现在这还有看那个番茄小说，他也给我总推，因为啥？他这玩意儿你注册都实名的，然后他就给我推老年跌倒险。
2: 我一年卡一回。
0: 徐老岁数小，你看我就是从7年开始，你知道我电话老接到什么养生电话？
5: 不是，你这要是亚楠去年买了，不就好了？
1: 老年跌倒险这就好了。
2: 卡的门牙都掉了，
5: 对呀，你就好起来。
1: 二手车报废置换必须有大绿本吗？我都找不着了。
0: 实际上，首先一点就是你说这个都得必须得有大绿本，没有大绿本的车辆呢，那不是非法车辆吗？如果你没有的话，这个可以补。车主拿着身份证原件去呢，大部分的车管所都可以补这个大绿本啊。
1: 嗯，星瑞 i have 跟星瑞 l i have 现在差啥？差多少钱？
3: 星瑞 l i have 还没出啊，所以说这个车到底多少钱，咱还不知道。但预计的话、
1: 哎、你说那 L 还得多长啊，
3: 应该是4.9米多吧、啊、它是标准 B 级车了啊，然后星瑞是4.825米，其实已经很长了，
1: 也是个 A 级的，这不是 B 级的尺寸
3: 了啊、接近 B 级了啊。如果说你要定义这个4.85米是 B 级，那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2.8米的轴距很够用了。星瑞 L I have 预计我觉得比它贵个2万到3万是合理的啊，因为车的尺寸差在那儿呢、
1: 嗯、
3: 啊。然后我觉得星瑞 L I have 你也可以看一看啊，但是星瑞 i 我现在就是真的很便宜。今天上午我们店里订了一台啊，这个低配的凌云版，全落地大概就9万块钱左右啊，就买到星瑞 i 了啊。这虽然说是低配吧，但是其实配置一点都不低。你关注这两个车都可以加我微信啊，因为星瑞 l i 到底哪个网卖还没定啊，有可能也是我这块的啊。18045078887，
1: 汽车下乡补贴政策出来了吗？
2: 哎呀妈，没有。
1: 这个前两天不是豪车都沸沸扬扬的吗？
2: 对。
5: 没信儿了，
1: 又没信儿了。
2: 嗯，就是没说咱这边啊，
4: 对，南方好像
2: 啥都、
1: 哦，南方已经有了吧？
2: 对，
1: 你看看，乐乐爸这在领跑厂家待的，给我这情报啊，不断的输送啊。 他说我告诉你，他说你别买 A05 了，他说跟威驰似的，跟油车一样，开着不刺激。他说现在其实。

0: 直被忽略的最好的领跑的车是拉法五。他说驾乘感觉好，价格还便宜。他说强烈建议我买那个。
1: 但那个贵一倍啊，那个十万的呀，哥。
0: 哦，没钱。
1: 对不对？咱说你十万和五万的车，你比这东西差的太多了。嗯，如果说家用正常代步的话，就是够用。加上
0: 那十万，它的价格跟谁贴近？跟 A 幺零贴近了，对吧？
1: 拉法五比 A 幺零还要贵一点，
0: 贵一点点。
1: 对，它起步就是九万多。
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因为啥？人家在厂家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他说现在厂家给这个 A05 下放给各销售店的话术，其中有一台，你掏五年的油钱，领跑白给送你一台车。
1: 啊，那就是这个价啊。
0: 嗯，
1: 真是说的太对了啊。
2: 要不徐老师，你就
1: 五万块钱。
0: 嗯，
2: 那 A05 的价，今天晚上买一下。
0: 阿根廷赢。
2: 翻过来他不就够了，
3: 买西班牙吧，省一点。
1: 但是拉法五这个车确实是被很多这个客户准车主忽略的一台车。这个车因为我一直在开这个车嘛，
0: 嗯，
1: 确实是驾乘体验非常好。
4: 给这车起名那个人
0: 咋想的？
1: 嗯，
4: 不是，就是
1: 拉了
4: 他是啥？他
0: 拉法是法拉利呀。
4: 对呀，他不知道有个汽车品牌叫法拉利吧？
1: 但是他知道，可能就是想。
4: 他知道法拉利，但是他不知道法拉利有款车叫拉法，
1: 嗯，
4: 是吧？
3: 这可能就蹭点这个车
1: 热度呗。
0: 嗯，
1: 拉法五加上拉法 Ultra， 它都是属于是那种运动型的这个量。
0: 哎，拉法五的续航是多少公里？
1: 五百零五。
0: 嗯，质保终身吗？
1: 都是终身的。嗯，
0: 它是带激光雷达吗？
1: 激光雷达版的话是将近12左右。
0: 哦，不差那两万了。
1: 对。
0: 嗯，那个
2: 说起来，你得说起来就这么
1: 哥，你不差五万，
0: 这正脑子里正在过呢。我大概骑得有个预备。
3: 这个价位车，哥，我觉得没有必要买激光雷达，
1: 不差完五万，
3: 买个那个普通的电就可以。嗯，
4: 昨天晚上我和徐老师俩在道边，坐着，完了之后，当时我俩的计划说，不行，去趟啤酒节吧，去参与一下，支援。他兜里剩，他兜里剩六块，我兜里剩4.5块，我俩一看拉倒吧，啤酒节是不可能
3: 了，不够买酒的。
4: 超市我俩一人一瓶，对呀、
3: 啊，
0: 去都去不了。
1: 你俩坐地铁去都回不来。
4: 对我俩一看不行，还是那啥吧，旁边超市整两瓶啤酒庆祝一下、
1: 嗯、
4: 啤酒节。
0: 在台阶那蹲着喝的，
4: 对，庆祝开幕啊！
0: 哎呀，勇哥呀，我替王晨谢谢你啊，
5: 嗯、
0: 要不然你这头白打理了
5: 啊！
0: 他说他看出来了，
5: 啊、
0: 哎呀，
5: 看出我剪头发了，
0: 剪头发了，
5: 我这是半成品。
0: 哦、还得再去一趟、啊、
5: 对我还没弄完呢
0: 哎我就纳闷你们整一次头好几个小时、都干啥呀
5: 五六个小时吧我这个、大概
3: 为啥剪头还要分两次
5: 我得那个弄那个80后叛逆
0: 啊黄毛
3: 白的
0: 80后叛逆奶奶灰啊
5: 嗯
1: 染
0: 个红
5: 的
0: 嗯
5: 然后正好来了让他染绿的
0: 说车带解压上哪儿办
4: 是这样的首先呢哈尔滨呢有很多的车管所现在能办理这个车辆贷款解押你告诉我区域我告诉你离个最近的但是如果说窗口单位、
0: 嗯、
4: 这个榜样的窗口那肯定是市民大厦啊、
0: 嗯、
4: 服务是最好的
0: 啊、哦、让我猜哪个是拉法五不好意思我猜不出来因为全长一模样咋猜哪个是
1: 我猜
0: 徐莹自己都认不出来
1: 我猜
0: 啊你猜吧哪是拉法五你自己驾车
1: 放大点，
3: 放
0: 大点。那我哪知道啊？都长一样呢。
3: 这六
1: 那个啥、
3: 啊，
0: 我不知道啊。他给我发了的。
1: 那个第一个。
0: 第一个是啊。
1: 嗯。
0: 那我不知道标准答案啊。
3: 第三个是预期。
0: 那个。
3: 第三个是预期。
0: 啊。来给我发标准答案，我看看哪个是啊。
1: 但这个图是不是拉长了？我开那拉法五不长这样啊。
0: 啊。
1: 实车不这样啊、
0: 就是、一个黄的一个红的再来一个绿的你们仨坐一块是信号灯吗
1: 谁举手谁说
3: 黄的红的无所谓一头绿可咋整
0: 啊这里边没有拉法五第一个是蓝图追光 S 第二个是智界 R 叉第三个小米预期第四个起源 Q06 第五个是名爵哎呦
1: 你看我就觉得不像你说拉长了呢
4: 你就是说什么黄的绿的红的
0: 这是鹦鹉
4: 这个是全齐了
0: 这是鹦鹉
4: 怎么样
0: 嗯
1: 哎呀最带劲呢
4: 你再看看这个是绝对小张主任设计的
0: 哎呀
4: 这个是不是
0: 这好像叙利亚那头
3: 我高哥这如果真像我这么设计啊挺有范儿的
0: 他不胡子想 得啥呀？多得多 必的胡子。

0: 不能留成这样啊！我留留不出来。嗯，
1: 这男的胡子跟女的头发差不多，他得有茂盛。
0: 嗯，
1: 那个
0: 朋友要买理想 i6， 找亚男和不找亚男区别在哪儿？亚男说过是有区别，但节目里不能说，说了会罚款。
2: 区别挺大的，你就
0: 对、
2: 嗯、
0: 不能说，因为他违反厂家政策。
1: 嗯、
0: 你呢，就直接找他，你相信我不忽悠你啊，肯定能找不着他，你加小张总微信啊。
2: 行，
0: 嗯，
2: 要我微信啊，18045078887。
0: 他说菊英没说到点子上。拉法五的后排座椅舒适度同价位最好，
1: 关键我没坐过后排、
0: 啊、他说而且同价位唯一无框车门，
1: 是无框
0: 车门。他说后排坐垫长度同价位最大、
2: 哦、
1: 后排我真没坐过。嗯，要不然那个啥，
0: 哎，这厂家培训你们就不培训这内容吗？
1: 培训了哥，这确实是。
3: 你们那后排座椅带按摩吗？
1: 这个不带啊，嗯，
3: 但是其实你们那个起源的 A06，
1: 但是
3: 在这个价位里我做过
0: A06 带按摩呀，
3: 带领你说你拉着我那个后面，哎呦我去，我说这个这小座椅往后面，而且它那靠背是可以调的，稍微就一摊上
0: 啊，想起来了，你那后面打开了，对，
3: 关键是啥呢？它能按摩臀部，
1: 哥，
3: 它还按摩腰部，
1: 每一个车型吧，它风格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新款的 C 和新款的 B。也都带按摩了这些功能。那现在如果说为啥拉法五没有设计这个带按摩功能啊？因为它主要是这个驾驶体验啊，比较运动型的这种这个两门无框的这种车门的一个设计。而且这个车当时我说过，我说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舒服。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边我就说过，首先你上车不烫屁股，嗯、它这个是属于是那种像、
0: 电车，这个我觉得不光是你能做到，只要有座椅通风的，事先打开不都能循环吗？
1: 但是你要不事先打开，它也能。因为它这个座椅它不是那种就是滑溜面的啊，就是有点
0: 麻麻咧咧的，
1: 有点的，对，它是半暖的那种材质嘛，所以说你坐上去之后基本上不烫腿不烫屁股，
0: 哎，你说
1: 特别像女生，
0: 整的家伙又是什么纳帕啥的，早年间的天鹅绒座椅多好，天鹅绒是我觉得最好最好的座椅。
3: 我觉得好东西一定会
0: 回来的，
3: 一定会回来的。这个天鹅绒的座椅用不了很长时间，在一些高端的车型上肯定会用。
0: 那个说，我跟肖大爷还有刘大爷，其实我们最应该买拉法五。啊？
3: 为啥？
0: 他说这个跟前儿哪块有热闹，开车就去了，不花油钱。然后呢，造型时尚，广场舞大妈瞅着还觉得你真没老。
3: 那不行。
4: 对对，那
3: 他们知道
4: 不了解行情，
3: 他不是他们知道，
4: 你瞅就不踏实肯干的，
0: 主要是不踏实。
1: 肖哥，你这个行情都了解这么透了吗？
4: 预备后几年再关注一下就晚了。
1: 我肖大娘知道这事儿吗？
4: 不能赖说。
0: 肖大娘现在没时间，那天不说吗？肖大娘正做节目，看微信乐的不行了，咋？现在大娘生了。当时把我乐的，这7万块钱的轿子推荐一个，我要买油车啊，
5: 油车7万啊，这好像我估
0: 他通和哈尔滨啊，跑线了。
5: 哎呀，这通和哈尔滨跑线儿，有没有一个同行是开着的 K3 啊？就是我卖的。
0: 他知道我多少年没去通和了。
5: 对，它这个通和跑线儿，它这个是可以用这个就是正常的燃油车啊，尤其是可以落出租车那边，好像这个就 CNG 的这个油气两用的很少。那我呢也是卖过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听友啊，在通和哈尔滨，它就往返跑线儿，69900的 K3。如果你现在有一台旧车名下啊，无论是说您的这个妻子啊提供结婚证，或者是说您的直系亲属提供户口，他们名下有车，我现在就直接给你一个4500的长补，那69900的 K3 直接就来到了65400，咱们再拿一个这个省补啊，省补大概是在3900多，我再给你个2500的油卡，这个车现在可以合到60000以下的裸车啊，前提是你有一台旧车或直系亲属有旧车的。那如果要是说7万块钱落地，这个车绝对是没问题的啊，满打满算。嗯，4米666的车长，然后2米7的轴距，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天窗啊。 前后雷达，最重要的是这个车给大家配的是 LED 的前后组合灯，非常的亮啊。无论你是跑线也好，还是说这个晚上啊，在没有路灯的这个区域，这个灯都是非常够用的。然后再给你配个这个倒车影像啊，这个就齐活了。同价格同配置，69,900的 K3 绝对给你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配置啊。包括我的油耗也非常的低，一个6升的一个油耗。现在这个车啊，你买完了之后。出去我还赠送你5年5次的常规保养材料，也就是说你后期的保养，我也帮你这个想到了啊，也给你出了，所以基本上你就花一个这个车钱啊，我还给你2500的油卡，也够加油的，所以非常的合适啊。本月购车呢，咱们还能这个到店抽奖，至高是一个5000块钱的油卡，基本上呢，大家都是抽到的是阿迪达斯和这个起亚联名的世界杯周边的这个包啊，一个健身包，还有一个书包，非常好，我们都非常喜欢。但是前提是必须得提车，而且你得抽到奖。所以想看这个7万块钱裸车合资的啊，然后有旧车7万块钱能落地的，看看 K 三吧啊，非常合适。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
6: 7万落地油车，如果说7万多预算啊，就8万以内，如果有置换啊，也可以看我们的星瑞。啊，星瑞可能正常来说都是90万的车，但我们25款轻酷特价车啊，1.5T 低配的落地可能是8万以内啊。如果是有置换的话啊，这个现金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1.5T 的动力181匹啊，市区还是高速，动力都很强，而且油耗不高啊。然后呢，这7速双离合的变速器稳定性也很好啊。空间的话就大很多了啊，这个2.8米的轴距，1.87米的车宽，而且呢，就算是低配的，我们有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啊，前排都有。我觉得这个车呢，舒适性来说啊，自己开还是很不错的，油耗还不高，高速表现也很好，稳定性很好啊。CMA 平台架构，买吉利认准 CMA 啊就对了，因为同级别的车可能都是 BMA 平台的，比它要吉利啊要比它低一个档次啊。这比如说像是这个安全性啊，这个平台电气化啊，可能都会差一些。所以说关注这个7-8万的轿车啊，买星瑞的特价车型啊，这个25款轻酷的车政策还是很给力的，往高看了一点了啊，18045078887。
1: 在这个价位呢，其实我也想推荐一款，就是长安的逸动1.5T 的这个车，如果说7万多块钱落地儿的话，可以买到这个中配或最低配的。那现在而且长安这款车呢，它是目前如果说到店里买车啊，还有一个999能够享受3年6次的一个基础保养啊，也是非常划算的。而且这个车的这个无论是动力还是说它的空间，轴距达到2.7米啊，也都是家用代步的话足够了。买长安这款车呢，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那个东哥，他们郊区跑哈尔滨这种活儿，车型不同，价位会有不同吗？
3: 如果比方说啊，都是
0: 我想说，比如说凯美瑞，
3: 凯美瑞的话，肯定价格会多少高一点。再就是说，这个上课的时候比较会少。
0: 为啥我刚刚想这个事儿呢？我想知道7万块钱凯美瑞能买哪年的？
3: 7万块钱呢？我稍微想一条啊，大概的话能买着2018年吧，6万多。
0: 保值还这么狠呢、啊？
3: 对，凯美瑞一直保值
0: 的。因为我在想啊，如果说我买个凯美瑞跑这个活儿，它是不是上课我能挣得多点儿？我在想这个事儿。
3: 不会的，
0: 不行。
3: 嗯
0: 啊、嗯，另外那个有个江湖黑话叫跑楚，你们听说过吗？就来那个，就比如说啊，有人正在实施犯罪行为，有个同行直接把他给叫开了，终止了犯罪行为，就叫跑楚啊。关于拉法五的事儿，说莹莹你报的价不厚道，
1: 咋的呢？
0: 我不知道这价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全国统一指导价呀，
0: 落地价才8万块钱啊，拉法五
1: 没有哥。
0: 那你看，看到了没有？直降
7: 期间
0: 啊
1: 啊，这个厂家
0: 而且3年零息啊。
1: 对，免息政策我不一直说吗？都有2年或3年的一个免息，他把这个免息所有的政策，包括置换啥都算上。我报的是指导价，
0: 那合着顶配的落地才89000啊？
1: 落不下来哥，你有置换啥的都能拿着行。
0: 啊，
1: 包括你贷款免息你都算上。
0: 10000啊，得有个国补。
1: 对，你都
0: 长补给4000。
1: 所有的这些政策吧，你要都算上，你也8万也落不了地儿。你买最低配的行，你要是激光雷达的肯定下不来。
0: 哦，
1: 这有啥？
0: 这个价其实就是，如果说是补贴拿起，你那儿也能做到这个数，是不是？
1: 都是一样的，全国统一，哥。
0: 啊，
1: 嗯，
0: 八万多还行，嗯。
1: 这个车因为现在厂家就是有一个直补是7000块钱，
0: 嗯，

0: 官降几说说，不能说官降啊，就有个补贴是7000块钱。然后最低配的车呢，是515的那款是97800，降完就是90800。那你算吧，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省补，还有8个点的这个补贴吧，89000、7200再减7200，裸车是8000多、8万多块钱，但你落地儿肯定下不来。
1: 东哥，这是文昌桥吧？
2: 我瞅一下，我没看。
1: 啊、
2: 小张多瞅一眼吧。
3: 像是啊，
1: 像是
2: 是是，从那哪儿，从那个消化器往这边来，往二环这边来。对，
1: 对
2: 对，
1: 这大哥这是
0: 拽个啥？
1: 这出洋相吗？这不是啊？
4: 今儿礼拜天警察不上班，
2: 把爬犁整出来了。
1: 嗯，
4: 这
1: 你说你找个货拉拉不行吗？多危险呢！
2: 但是你这车没有拖拽资质啊。
1: 嗯，有人说这是南直路高架，是吧？
2: 哦、行，南直路高架，
1: 行
2: 行挺好。
1: 22年轩逸经典自动挡低配，40000公里、
2: 嗯，
1: 收价能给我多少钱？保全车原版。
2: 如果说收价的话，咱说大概啊，13代轩逸全车原版原漆的话，收价应该在4万大多。
1: 嗯，
2: 那如果呢现在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啊，你也不必真的东奔西走，别走太多家，走个5-6家得了。然后呢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塘二车，联系电话是4-8-1357。
1: 朋友问想买神行者8，现在店里边说预售价35万起，问这个车行不行？还没上市呢啊，先说一下啊，神行八35万起，我不知道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神行这个牌子吧，我觉得他想卖35，他有难度，因为什么呢？神二他老人家这个离世之后啊，神行者这个整体，东哥，神行者现在是不是彻底在二手车市场都废的？
2: 如果说老款的话、
1: 嗯、
2: 老款的话呢这个肯定是不行了啊、嗯、价格的话也都很低，但是他说这个神行的话、
1: 嗯、
2: 应该是不是路虎新的
1: 电的
2: 那个
1: 电的，
2: 对、
1: 嗯、
2: 是因为前两天呢、
1: 嗯、
2: 看到了这个几张照片，我觉得有的人说这是威士，有的人说这是那个，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就是这回就对上了，它应该是神行、
1: 嗯、
2: 但设计的确实挺漂亮。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做这个新能源车方面，像这些传统的老的油车车企，他们在做电车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专业做电车的这些厂做的呢，更好一些吧。
1: 嗯、给我发的图片，你猜是啥？拉法的底盘儿，从这个价、
2: 啊，
1: 这个电车底盘来讲，它绝对是个一级棒的东西了，可以放心大胆出手。我想知道，乐乐爸呀。这个领跑你到底是不是你家有股，不是，哎，是不是秋哥马甲啊？
0: 不可能，你是谁呀？
1: 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谁，这个乐乐爸呀，我怀疑他
3: 是。
1: 是
3: 乐乐爸，是乐乐爸，秋哥是秋哥，秋哥现在就。
1: 我说的秋哥是哪
0: 个
1: 秋
0: 哥，
1: 你知不知道啊？
0: 嗯，
1: 我说的秋哥是那个
0: 老秋哥、
3: 啊、
1: 是莹莹他们的大老板。因为啥呢？他对这个领跑的了解真的太深入了，而且他有些图片咱一般人真没有。嗯，那在哪淘的呢？
0: 嗯，
1: 而且专注，对，他专注领跑各种信息，这人你说
0: 挺好。你继续啊，保持。
1: 哎，你在哪儿整的？你说啊，这是他说通河到哈尔滨电车能跑吗？等会儿。
5: 通挺远的。
1: 哎呀，通河好像纯电车不好吧？
5: 通河好像是挺远的一个县。
1: 通河多少公里？
5: 比那个方正还远。
2: 比方正还远？
5: 对。
2: 那得达到将近200啊，178啊。
5: 200多
2: 啊，通河。
5: 往返。
1: 哎呀，不中啊！要是200多公里，你拿电车跑活，兄弟，冬天悬呐。这天行。
5: 200。
1: 冬天悬了，因为你500公里续航的话，200是江巴江打江。
2: 再说他。
1: 对，还得回去呢。
2: 他这是这样式的，外线的这个
1: 通河200，
2: 那个跟咱哈市的不太同。他这个一般来说都得上门去接，挨个一早上脸人，他们叫脸人，
1: 不是在固定地方集合。
2: 那不是，人服务比咱到位。完了之后呢，挨个去脸人， 然后领完人之后，这些人一上车，他也并不是只跑哈尔滨，那么沿途可能是离着哈尔滨，比如你在呼兰下，你在哈尔滨下，完了呢，有可能有的人还坐这车去机场，然后呢，他又给拉到机场，所以路程不同，价格方面呢也有一些小的差距，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轿车。

0: 最近的话，就是从周边地区来说，他们买这种就是，蓝牌的，也就是9座、8座的这种8座的这种小 MPV，然后之后呢，他们拉活这个也不错，效益不错啊。
1: 毛毛雨，他说我败家媳妇儿现在有个想法，她我家有个24年的 L6 Pro 小象灰，45000公里，你家买车挺值啊，一点刮蹭没有，想置换。东哥，这个车你能先给他评个价吗？
0: 小象灰跑40000多公里，L6 的 Pro 啊，现在如果说大概的话，应该在15万左右吧，公里数稍微有点大，跑了45000公里。
1: 然后咱们接着说这个用户的品牌忠诚度，你说他有多狠？他还要换理想，他还要换一个最新款的26款的理想 L6。
0: 对
1: 问
0: 呀，
1: 有政策？
0: 好像是。这个的话呢，你可以微信里呢跟我说一下，完了之后呢，我给你对接一些亚男，或者你直接找亚男也行，看看呢这个有没有什么这个，尤其理想对换理想的话，在这一块有没有厂家的特殊的一些补贴？
1: 这种忠诚用户啊，这个我以前也见到过啊。我见到过一个谁呢？就是我同学，先是买了个捷达，后来他买的是啥呢？就是圆头那个捷达，后来换了个蝴蝶绳捷达，蝴蝶绳捷达之后呢，买了个高尔夫，后来又换了个高尔夫八，他就是焊到大众上了。这种忠诚度，一般的用户是没有的啊！你像这样的，我估计店里边应该肯定能有说法啊。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伙的是，我电脑死机了，不动了。
0: 那好在我们还有个手机啊，看那啥，看那什么就行。
1: 手机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吗？哎，我才想起我，东哥，你知道吗？未雨绸缪，我这是一直以来的原则。
0: 啊，但是手机上的是。
1: 哎，我用手机我能上公众号。这个就是好处啊！来，我们接着看下面的问题啊。手机上大伙儿先慢点给我发图片吧，因为手机上图片发过来之后吧，这个打开的分辨率啊，还有图形大小都差异啊，所以大家伙儿就是还是以文字问题为主，好不好？另外还有发语音的，我这也看到了，别发，我听不着啊。谢谢各位的配合啊。这是又是问 H10 的，这个车问问优缺点，我不知道呢。你这样，他家试驾车应该到了，我猜。
0: 到了，到了，到了，
1: 啊，试驾车到了，您呢离哪个店儿近，您就直接上哪个店儿去啊。现在可以试驾了，我估计刚开始呢试驾可能人多一点，你耐心一下。这什么事儿吧？我跟你说，咱们老百姓吧就好有事儿凑个热闹，那一阵儿一劲儿过了，新热搜一上来这就完了。你像领跑的 D99 刚上来之后，试驾车都排不开，现在不至于了吧？
2: 现在不至于。反正也不断六，
1: 啊，
2: 很
1: 还是不
2: 早，
1: 断六。
2: 对，晚上充满电，早一天也不少试。
1: 啊，
2: 我有时候我说我要开过来再试试，有的时候不在第二啊，
1: 啊，现
2: 在
1: 在
2: 外面
1: 还是频率这么高呢？
2: 对，频率还是挺高
1: 那
2: 的。
1: D19呢也这样？
2: 这俩车都是哥。
1: 哎，这奇怪
2: 嗯，
1: 啊，
2: 对，
1: 这
2: 就
1: 热
2: 是
1: 乎劲儿还没过呢。
2: 热乎劲儿还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可能咋得3月。
1: 他说。这是井号。他说："你能相信老轩逸放着嗨曲儿，开着窗呼呼就搁大街上搂了吗？"他说："我跟着他在远大和银泰城两个红绿灯提速。"他说："我高估他了，这玩意儿确实。”他说："开车那小孩儿，我一瞅啊，那个车比他大不了几岁。
0: 但是呢，就这种驾驶员，我其实我
1: 他
0: 本
1: 快
0: 身
1: 乐，
0: 我特别羡慕他。对，徐老师说的，
1: 他快乐，
0: 他快乐，真的，他非常的快乐
2: 那话咋说了？恭喜06年小伙喜提02年
0: 等
2: 爱车，对。
0: 等着呢，他有一天可能他有去买了，具备了购买 GTR 的实力的时候，他肯定开着这个 GTR，他没有现在他开
2: 快
0: 这台轩逸快乐。
1: 对，东哥，你知道吗？我当年我最快乐就2020那时，
0: 那哇哇的。虽然只能跑90多个，但是你这心里乐。
1: 我上过将近100，
0: 是
1: 将近
0: 悠上去。
1: 对，将近100，猛劲踩完了悠，能将近而且那车况让我保持的挺好，所以说呢，这个后来钢电辞了之后，怎么修修不好了，就卖了
0: 那不那个年代是不行，要是搁
1: 现在能修吗？
0: 现在钢电辞了，那个太轻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气保设备啊。非常的强大。以前的话，钢电丝了的话，你测的话都使一些这个传统的机械的这个东西去测，或者现在都是现在全是电脑歘一超频，哎，然后钢电。

0: 下买个家庭油车，尤其是燃油的，那耐用度也好啊，使得年限也多，
1: 保养好了一车传三代
0: 啊。最主要的情况下，它二手车现在耐用度好的情况下，它不就是啊保值率也好嘛，那就可以考虑买。但是现在一些小孩，因为家里头反正大人给拿钱的比较居多。
1: 什么叫居多？有几个自己挣出来车钱
0: 啊？完了之后呢，就买一个自己随心所欲的车，但是不管不顾啊，这个倒正常。
2: 现在不光小孩花大人钱，
1: 大人还花大人钱，
2: 大人还花大人钱呢，对不对？那就太多太多。
3: 十万块钱你买这个车，老登都在买新能源呢。你看街上
1: 跑的，反而是年轻人买。
3: 对呀、啊，你看街上跑的，像比亚迪、秦 L， 那网约车司机有几个年轻的？
1: 不都是上
3: 古吗？不都是四十加的吗？对呀、啊，你也得跟他们一样买个新能源。
1: 还有泰
3: 上才是老登吗？那所以说，你十万块钱买个油车，就比如说刚才的马自达，或者说像我们买个星瑞，有几个老头买星瑞的？全都是年轻人。那所以说，你还关键还得看你买什么车。
1: 对，那个岸上提醒我，那个自驾游你说了没有？在正好，再说一下子啊，咱们7月29号，我带大伙儿自驾游去啊。哎，你说一说自驾游这事儿，我就高兴，
0: 是长草了，
4: 向往。
1: 我既着急还害怕到来，为啥你知道吗？我举个例子，着急是那几天自驾出去真开心，缺点是自驾游回来暑假过半了，我儿要开学了。
0: 你不能考虑那一个，明天开学，咱今天也应该玩的嗨一点。
1: 这个因为我童年有阴影，暑假和这个寒假快结束的时候，你知道那几天呢？
0: 是
1: 要死想死的心都有，
0: 是谁都有阴影。
4: 抄袭过吗，哥？
1: 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当时那心情、啊、如坠冰窟啊！你想到说开学了，哎呦我的天！
0: 那后边补寒假作业、暑假作业，
1: 哎，这个别说，我跟你说，肖恩，我从来都是先写完。
0: 那你是学习好吗？
1: 我放假一开始我就闷头狂啊，能写多少写多少，对错不说，先给写满了。
0: 你分析一下，后边补寒假作业、暑假作业的学习都一般，
1: 没好的。都学
4: 的
1: 糟烂糟烂的。
0: 对，有的要不的话就整
1: 就
0: 四两
1: 片下去，
0: 四
1: 两
0: 页完了有造坑的说烧半拉。
1: 那个29号咱自驾游去啊，感受一下大自然，蓝天白云、森林、田野啊，江河湖泊啊，火山矿泉，这还有大峡谷，咱一块儿出去玩一趟行不行？各位就当跟我一起也那个。我给你们道上去讲讲这些地方的玩好玩的地方，还有业内这些年的这个应该说逸闻吧，不可以外传的。咱7月29号出发啊，1480一位，咱听友去了的说那地方这四天光住宿这钱都不够啊，咱还在玩的。加微信啊，15546355725，再说一遍，15546355725啊。你要记不住他这糟烂号，你就加我东哥微信。
2: 对，17148135 7，是17148135 7。
1: 补啥作业啊？挨顿打人手不就得了吗？
2: 对，人活着就得有思路，
4: 扛揍就行。
2: 对，扛揍就完了呗。
1: 嗯，
2: 你也就打一顿，你不能天天打我啊，
0: 对
2: 吧？哎，
0: 这样不补的，完说挨揍的，这样呢还社会上有一些小出息。
1: 对，
0: 认了
1: 。你记得那个谁说亮坤不讲吗？有错就要认，挨打要立正。杰夫他说我在澳洲认识个朋友，就是他说他现在的车好，但他没有当年快乐。他家是福建那边，家里开工厂的，老有钱了，家里不支持他出国，他自己飞得来的，在这打工。他说攒了2000澳元就买了一辆 N 手手动挡的，他说我都不知道型号的福特，在澳洲狂奔，他快乐极了。这就是啊，问大众揽境，他说现在不讲价呀，
4: 都是
1: 啊，他说嘉华新款跟他对比怎么样？
4: 揽境，
1: 嘉华也不讲价呀。
4: 首先车型不一样啊，一个是大的好，这个超大型的 SUV，啊、
1: 但它的内部
4: 是 MPV，
1: 内部感觉。它就是个 MPV 的感觉、
4: 哦、可能是这个价格有重叠啊、那这两款车型呢，说实话好像这个卖的都不咋好 但是呢，如果你20多万，你现在能看到嘉华，我个人觉得它。

0: 还是比较值的，因为现在是26款的嘉华，它的这个配置还是比较高的。你像其他的车型合资的商务里边可能是中高配的，嘉华起步就都有了，像两个电动门、电尾门啊，然后三驱独立空调，两个可开启的天窗，包括高配车型啊，什么这个12个齐力音箱啊，氛围灯，包括后排可视通话等等吧。22万左右落地到27万左右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区间，最低配和最高配，我觉得揽境可能是要比这个价格会低一点啊，毕竟我们是 MPV 车型，那这个一个 SUV 一个 MPV， 但是嘉华呢，它是属于一个 SUV 的底盘，它通过性也比较好，包括它的静谧性啊，整车的一个框架，在北美嘛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3090的一个轴距啊，短前悬长轴距的这么一个设计，辨识度也比较高啊。这个嘉华呢，它的外观还是比较时尚的。如果你注意观看的话，其实嘉华我觉得它就更豪华大气一点，它这个外观。现在呢没有现车，得预定。如果你要是喜欢嘉华呢，咱们要提前，大概30天左右啊。喜欢的颜色，喜欢的内饰颜色，咱们都可以预定啊。详询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1: 给我发了的图片的朋友说是到了五大连池那边有一条路，他说一定要把全景天窗和车窗都打开。
0: 哎呀，这也太美了！
1: 他说感觉特别好，现在就在这儿呢。啊，想要去加东哥微信啊，要二维码啊。东哥微信是17148135757。
2: 对，没问题，没问题啊。
1: 这是一个啊，这个哎，我发现这个好处，手机看公众号的好处是我不用来回搬这个了。科比他说我小的时候吧，我不知道暑假作业怎么处理，我寒假作业让我扔灶坑里了啊，他说我自己舒筋活血，家里增添温暖，完了不写作业，他说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之。哎，东哥你寒假作业你怎么处理？
2: 我寒假作业
1: 啊没写过，写那玩意儿啊。
2: 我们老师说
1: 不给你留是吗？
2: 我不用教，
1: 你不用教。
2: 我真的，我从初一的下学期开始
1: 就没教过。
2: 对，然后呢，我真的没教过作业。老师一看我去，老师，
3: 你阿姨送礼了
2: 啊？收啊，肯定收啊。
1: 就你不用教。
2: 那时候，而且那时候的老师就是家访是到家里去的，对。然后，但是我一看我们老师，一看我学习就是挺困难的，挺吃苦的，说你就别学了，你回家行不？
1: 昨天问没来得及给我回答，都说3.0T A6找肖恩现在是什么行情？
4: 啊，你就这样的，因为什么？我不能说的特别详细。你加肖峰的微信，这个你想了解一下资源车的价格，或者是别的品牌也都可以啊。我肯定能给您啊查的非常准确，151啊15546377。
3: 哎。
2: 158463777
4: 三个五
2: 啊，158463
4: 我这光看底下
2: 的三个五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说买 A6 的 3.0T 的 Avanta 大概现在什么价格？
4: 哎呀，这些都平时都不关注的车，还是那个，你就加小峰的微信啊，
1: 他得给你现查
4: 啊，我给您现查的肯定是准，因为查平台的不准啊。15546377三个五。
2: 是158463
4: 啊，158158，我这咋的了？今天，
3: 我的天
1: 哪，大娘生了，
4: 关键
3: 是大娘的事，
4: 关键还要去交钱去，你这受不了。15846377355，哎呀，说三号这一会儿，
1: 问东哥，你现在有没有16到18年之内的 A6 子啊？还要 C7 平台的，因为9是 C8、
2: 但是呢，好消息是呢。这个年限的 A6 的现在目前二手车市场价格不高，要是真能碰见车况特别好、公里数少的，可以考虑一下。价格棉花吗？
1: 君华说必然选嘉华，一车双开，外观更像 SUV， 内部是 MPV。对，所以说刚才那位朋友问揽境的时候，王晨说这俩车不是一款一个型号。我跟你说，很多人能够把它俩捏到一起，原因就是你的嘉华外观有 SUV 的特性，
3: 对，长得像，
1: 而这个揽境的内部呢，又有着 MPV 的感觉啊。但是它底盘确实实际上还是要比你那个嘉华高一些啊。5万块钱能买啥新车？5万
5: A05，
1: 那等，你那个。

0: 车 A05， 咱那个乐乐爸不说了吗？低配国内先不卖吗？
1: 59800。
0: 嗯，
1: 然后你要是有旧车，是不是能补点？也就50000多呗。
0: 不添的话，那个50的迷你 EV 现在
2: 够了。
0: 它够了，
2: 指导价49800。哎，然后
0: 还有
2: 糯玉米，
0: 糯玉米，
2: 奔腾的小马，
0: 还有长安的那个
2: 金人糯玉米，糯玉米，
0: 不是，它有个轿子，那时候卖40000几了的。
2: 那个没有了，
1: 没
0: 了。
2: 那个的话，当时的特价的逸动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了，逸动的价格基本都拉到了70000左右。
1: 70000左右。
0: 那就这些了，兄弟，也差不多了啊。反正我建议哈，这里边你多关注一下这个 A05， 这里边因为啥，它车型最新呐、买车得买新呐，这个东西越新技术实际上就是它越好啊。这是人家在那玩，你说他们自驾游带无人机去玩是好哈、
2: 开心呐。
0: 因为啥，你不用无人机，你在五代连池那边，因为我去了 N 次了，我没有这种视觉感受。
2: 再就说呢，也是提前知道前面的路况什么样。
0: 不过这确实好看啊。这个自驾游咱们加东哥微信啊，
2: 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们说自驾游的事
0: 儿。我得去买点罐头火腿肠带着，我今天待会上超市。10天买是不是有点早了？提前
3: 太
2: 早，罐头没啥事儿。
1: 不是，一般没到日子就吃没了。
0: 来，那个收杯要不？
1: 收杯吧。那我继续啊。大家好，领跑橘子。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新能源的车，想买一个同级别当中啊续航里程又长，然后这个质保又这个终身的啊，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全新车型。那么全新车型的一个整车包括三电的一个终身质保，只针对我们这个一年不超35000公里的这个首任车主。如果说你想打算买一个这个车开个几年以上啊，都可以来看一看，包括2年、3年的一个免息政策，全系车型都有，还有5年的超长贷，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置换的一些补贴，新车型的一些选购都有一些补贴啊。所以说我们听友的话，到店里赏车试驾去买车还有额外的政策。现在到店呢，先锋路店啊，有免费的冰棍吃，还有免费赠送你的一张这个刮刮乐啊。如果说昨天真有个听友刮中奖了
0: 啊，多少
1: 钱？真有了。
0: 5块？
1: 没有，刮中了50吧。
0: 哟，
1: 一张免费5块钱的一个刮刮乐啊，当时就能刮出奖来，希望您能中到这个大奖啊，有一份幸运。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详细了解领跑的全系车型，13945117119。
4: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这台 EV5 卖了之后呢，现在其他全系车型就都变成一口价了。那有的听友问说，那你看那个我听节目来的，我找你有没有额外的照顾啊？这个呢确实是没有，但是呢听友来找我啊，咱们是交朋友对吧，然后我亲手为你服务一台车，咱们
0: 你别像高哥似的送合影、
4: 合影必须得
0: 再赠个祝福，
4: 对，这个也得，我还得亲手给你系个红绳啊。现在起亚全国一口价，就像我前两天拍了个段子，我便宜不了，我真便宜不了。所以说如果你相信我，信任我啊，你相中这个车了，你在我手里提车，一个呢是我给你好好服务，二呢就是交个朋友，后期呢有任何的这个汽车相关的问题，包括你的车出现问题了，我肯定是第一时间啊，给你做10年之内，怎么说呢，我是做10年行业的内部人员了，肯定都能给你一个专业人的一个意见吧啊，然后和建议。所以听我现在到店啊，就是说你不找我，我就当给起亚打广告了，我就当溜达玩了。所以呢这个现在业绩我也是看得非常淡了，还是
0: 爱咋咋地吧，
4: 是这样啊。所以呢就是起亚车真的不错啊，全球销量3，而且在合资的品牌他们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们的起亚真的是每个月的这个销量和生产量都是这个上涨的。所以说如果想买这种全系车型的，找到富贵啊，我肯定是尽心尽力给大家去想办法啊，包括置换呢、送到东哥那儿去，也给你做个高价，我们这个一对接啊。所以呢这个实在嗑就唠到这儿了，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看看咱家50000多的逸跑，这个车性价比超级高，真的就是一再跟大家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开个几年赔不了啥钱，就看看这个逸跑啊，186460493-5，机场路12号。
5: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清库的车政策还是不错的啊，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轿车 2.0T 的星瑞啊，清库的。

0: 还有一台两台的啊，这个车特价啊，如果说有置换的话，9万多块钱可以落地，可以买到235匹2.0T 的星瑞了啊，2米8的轴距，1米87的车宽，4米825的一个车长啊，这个车的话各方面都很均衡啊，油耗不高，动力很强啊，同时呢舒适性很好，安全性很好，电气化平台很高。如果说你的预算正好在这个价位啊，可能看竞品都是 1.5T 的，甚至还有 1.5 自吸的，是吧？然后咱们这个 2.0T 的车型肯定就是高一个档次的一个动力表现了啊。如果说关注吉利的燃油车，都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特别是我们的 iHave 马上有现车啊，这个很快就到啊，都是预定，但是现车也都很快。我的微信是18045078887。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新能源也上来了，而且的大家关注度也非常高啊。EZ60 这款车集中在13万到14万左右，又有200续航的增程和600纯电的这两个配置。当然，你说我预算不太够啊，那咱们现在还有119900的200续航的，但是定车的周期稍长，2-3个月以上，欢迎大家到两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这款车，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给点小小的关照啊，15846377355。
2: 大家好，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骑车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收音机前喜欢听崔健歌曲的你一起来分享一个好消息，7月的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现在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现在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我们究竟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刷翻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首先环境里面非常的干净舒适，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凉快啊。那去之前一直很多人都在问说哈冰秀是什么呢？原来啊，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演员在冰上起舞，而且很多的一些个高难度的动作啊，花样滑冰的高难度动作，腾空跳跃、惊险托举，很专业的那些个动作，真的是可以说是炸裂全场的。那走进这个哈冰秀的秀场，我们真的是首先就告别夏天的这种闷热，就算不是冬天，咱也能看到这个真冰场上的各色绝技，再加上顶级的这个舞美灯光一加持，每一步感觉都像是这个视觉大片一样。然后你完全可以带着娃带着宝贝一起去，不要担心孩子会觉得说这个没有意思啊，会不会他不喜欢，完全不会。我们昨天的时候去看这个哈冰秀，然后就现场有很多的孩子，大的小的啊，大家都一直在鼓掌，一直在拍摄，因为真的非常的吸引人，特别的精彩，就是一场属于那种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各色的这个演员啊，他们一会儿到现场给你一朵玫瑰花，一会儿下来请你喝个啤酒，一会儿呢又走到人群当中和你拍照，和你鼓掌啊，和你一起击掌，就是时时刻刻带给你惊喜的一场演出。那么重点来了，他呢每天晚上18:30会准时开演哈冰秀啊，现在门票卖得非常的火爆，想要来解锁这场震撼又浪漫狂欢的这个朋友们啊，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直接跟我购买就可以了。 FM909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的价格98 168 298，三档的票价可以任意的选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现在刚好哈尔滨啤酒节嘛，是吧？你演出结束了，你可以直接去融入到啤酒节的这个热闹氛围当中，就是这个哈冰秀包括哈尔滨啤酒节，它都属于说夏季限定的一些个活动，过了这个季节真的就没有了。购票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世人常说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我们的愿望清单里，然后让新疆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你也不需要攒那个超长的假期，8天主线，跟随909，我们带你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我们可以再加个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啊。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8天经典主线都去哪儿啊？这个可以说是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包括火焰山啊、葡萄庄园。一趟行程可以说是把北疆大环线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给大家一网打尽了啊！全程安排的车子，宽敞的这个2+1头等舱大巴车，就是那种久坐了不会疲惫，座椅可以直接放倒啊，就非常舒适的那一种。然后住宿方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啊。美食方面呢，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啊，一一给大家安排上。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赠送给你，给到你的赠送都是啥？西域石经演出，这个是赠送的；篝火晚会赠送的；和睦下午茶是赠送的；专属旅拍也是赠送的啊。整个行程我们这个是8天的，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叠加一个3天的伊犁行程，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奔赴一趟赛里木湖，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然后在这个逛一逛独库公路的北段，是不是啊？8月4号出发，2个版本，一个是8天的精华版，另外一个是11天深度版，这两个版你可以任选啊，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总会有人问说，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所有的答案就都自动浮现了出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北疆行程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孩子啊，在暑假是如何来度过的呢？要么就是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一刷刷一天儿，眼睛里的光真的都少了许多。所以很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的去看过一次大海了呢？这个夏天，909想给我们东北的爸妈找一个完美的答案，带东北的爸妈还有我们的娃一起前往北戴河去进行这个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哈尔滨睡一觉就可以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带给你，带给娃，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这个浪漫海岸线，咱也不需要远行就可以去邂逅沙滩，带上娃的小桶小铲，我们去挖挖沙。我们去赶赶海，我们去踏踏浪，我们去泡个温泉，我们去玩一下水上世界，这些行程都在我们909这一趟渤海湾的行程当中。出发

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体主持人来带队啊，成人的价格2599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就是说咱也不需要自己去做这个攻略了啊，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连住四天，同样就这个酒店连住四天，咱不挪窝，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啊，不用收拾行李去换地方，然后你也不用为每天的行程而担心，因为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帮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妥帖，你只需要换上美美的衣服，拍拍照，打打卡，陪孩子专心的去玩就 OK 了。然后在美食方面啊，私房菜呀、海鲜呐、轮番上阵，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人均130块钱这个档位的啊海鲜自助。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最关键的是要跟大家讲，我们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就是交一次团费，没有额外需要你再交其他的费用的地方了啊！我们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团费当中，门票啊、交通啊，一价全含啊！你只管陪孩子笑、陪孩子玩，其他交给我们。出发时间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成人的价格2599，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和收音机前的你一起来分享爱听演唱会的你，对于你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啊。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现在预售已经开启了，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暑假已然来到，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也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不妨跟随我们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去找一个既能够刷爆你朋友圈即视感、拍出大片感的这么一个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这次我们带你进行海参崴四天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啊，包括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在这里一次性通通都打卡掉。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避开人潮，还能够感受一个假期并不是很多，但是却能够同样感受到这种浪漫的人，这个浪漫的景致、浪漫的海岸、浪漫的风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之前曾有一部电影叫做《七月与安生》，里面有一个灯塔，有印象吗？叫托卡内夫灯塔。对，我们这次行程就要带大家去打卡这一座爱情灯塔，很美哦。这个灯塔它属于陆地的终点，同时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是吧？很有意义。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四天，出发的时间每个周六，我们每个周六都会发团啊。现在最近的一个团期是7月25号啊，团费成人2599，全程没有购物，可以安心出行啊。同时呢，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啊、高考的学子，我们还特别为你准备了福利哦。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儿玩呢？火爆全网的包括说最近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这个超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绝对

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让我们告别这个夏天的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这个顶尖演员来联袂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然后很专业的一些个动作炸裂全场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让每一幕都觉得是视觉大片，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是拍手称快，非常的喜欢。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就属这个高空冰上杂技了，全场既惊险又刺激，会让你觉得这个票价分分钟就值回来了。然后呢，这同时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和你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啊，幸运的观众呢还能一起登上舞台，和他们一起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非常的欢腾啊，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那么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正火热的出售当中，想要来现场来解锁这一份震撼、浪漫、狂欢的朋友，你也不需要犹豫啊，抓紧时间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购票了。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票价分为三个档啊，98、168和298，可以任意去选择。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直接购票。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那刚好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一场可以说只有在夏季啊限定才有的演出，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哈冰秀带给你的这一种魅力与震撼之感。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直接跟我购票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奉献。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燕薇，你的浪漫 DJ。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摇滚也已就绪。整整30年的时间里，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很多人的心里其实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就让我们909带你去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这里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这里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一次跟随909一起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它是东方明珠，同时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那么它也处在这个俄国啊、中国啊、朝鲜啊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说它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浪漫又复古，还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么也是咱们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啊，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咱也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你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那么4天的行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就是想要去避开人潮的啊，然后呢还想要去找一个小众一点的，人不要太多，同时呢时间不要太长，4天的时间刚刚好啊。所以俄罗斯我们海参崴的这个行程非常适合这种短途游啊，你就几天的假期，我们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啊。成人2599的价格，然后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你可以安心

也去哪玩呢？火爆全网，并且刷屏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出，你看了吗？来自于哈尔滨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这个秀场啊，瞬间会让你告别夏日的这种闷热感。虽然不是冬天，但你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这种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然后多国的这种顶尖演员联袂演出，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惊险托举啊，专业动作炸裂全场啊，顶级的舞美灯光再一加持，哇塞，真的每一场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儿。整场演出最为震撼的要数这个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又特别的刺激，让人屏息期待的感觉。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跟你亲密的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的观众还能一起共登舞台，台上台下可以说双向奔赴，一起狂欢，体验感真的是直接拉满的。大人喜欢，孩子也喜欢。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啊，想要购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票价98、168、298三档，你可以任选，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当中，可是却总让这个新疆啊一等再等。其实你知道吗？盛夏的新疆，尤其是北疆，这个时候的时节是最好看的。你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咱8天的时间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再充裕一点，咱可以再加个3天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线，哎，两种选择，但皆有满目山河。咱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是不是一趟行程？可以说啊，我们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都给你打进来了啊！全程咱乘坐的是这个宽敞的2+1陆地头等大巴车，就是久坐也不会疲惫的那种。住宿方面呢？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然后在美食方面啊，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回族宴席、冷水鱼宴，还有正宗的新疆大盘鸡等等等等啊，都给大家一一安排上。然后你这个时间如果充裕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叠加个3天伊犁啊。3天伊犁咱看啥？独山子大峡谷，你去看一看那10000年风雨在这个荒原冲刷之下雕琢出的这种沟壑纵横的感觉，然后再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看一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所带给我们的这一汪深蓝色是多么的纯净。漫步在那拉提草原上，再独行一下这个独库公路，是吧？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真的很美，也真的非常的有特色。当然如果你时间充裕，咱们就加这3天的伊犁。如果说只有8天假期，那咱就去8天的这个经典主线啊。两种选择，一个是8天精华版，一个是11天深度游的这个版本，你可以任选。出发的时间8月4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验证信息填写旅行两个字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家里有娃的家长朋友们，暑期的短途出行真的是不需要纠结我们要去奔赴一个很遥远的地方然后去奔波啊。909专属定制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五日的亲子纯玩团，火车一宿就直接到达海边，专门为三类家庭量身打造。首先想多陪一下孩子啊，保存一些童年非常美好回忆的宝爸宝妈，那想要户外研学去拓宽孩子眼界的这种适龄家庭，然后想要全家老小一起出行，偏爱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的这一种啊家庭，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北戴河啊？因为它距离咱们东北比较近啊，我们不需要坐飞机，火车上睡一宿啊，一睁开眼睛，哇塞，渤海的风吹面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然后对于咱东北的孩子来说，这里是看海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这里有老虎石公园，成片的礁石，然后我们可以在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带上铲子，我们去礁石里寻寻宝翻翻石头，总能够撞见可爱的小螃蟹呀，运气好的话你可能能捡到海星，各色的贝壳，然后孩子呢卷起裤脚蹲在这个沙滩边上哈，细沙咱挖挖沙，赶赶海，是不是？这才应该是童年该有的样子，对不对？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比如说亲子类的球类比赛，沙滩球类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跑跑跳跳，是不是？那笑声真的比海浪声传的还远。然后带孩子去山海关古城，踩在这个600年的青石板路上，一抬头咱们看一看天下第一关，给孩子讲讲这个天下第一关到底是咋回事儿，是吧？课本里的长城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这个从文字变成了这种触手可及的温度，跃然在孩子的面前。然后全程的吃住更加的贴心啊，四钻酒店连住咱不挪窝，每天不需要去打包行李，是不是？吃的方面呢，私房菜呀、海鲜自助啊轮番上阵啊。详细的内容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909主持人全程带队帮您监督品质，零购物零自费，咱们这个是纯玩团，听好，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然后呢，出发的时间是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啊，只有这两个团期，成人2599，孩子1999啊。如果家里有中考啊、高考啊，今年刚刚参加完这两个大考的孩子，凭借着你的准考证来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块钱。详细的内容呢，还是要添加微信的啊 ，FM909 叶薇。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现在已经开始了，摇滚已就绪了。整整30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一股子韧劲儿，在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北京时间的17:17啊，就我们刚刚听到的旋律呢，是来自孟慧圆的歌曲。那接下来如果说你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去哪玩的话啊，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意外的惊喜。那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啊，瞬间可以告别夏天的闷热，那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艺出演，来自这个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等等，这些专业的动作都是炸裂全场，而且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呢，最震撼的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那重点也来了，每天晚上的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8、3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进行购买啊！正值哈尔滨的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世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啊，我们总把西藏啊、新疆啊这种就是说所谓人生一定要去的这种地方就一直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啊，正好是去新疆一个很好的时节，也不用采完一个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一起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很充裕的话啊，可以在8天的基础之上再加上3天的伊犁，那凑成一个11天的新疆深度环线。那这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那说一说吧，我们这一次8月4号出发的新疆的行程啊，8天精华版，11天是深度版任选，3680元起啊。然后机票这一块也是你想自己购买就自己买啊，想让我们帮你购买呢就我们帮你购买，总之是一个这个非常轻松而且自由度非常高的行程。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

同时啊，这个走出空调房，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其实也非常需要走出去啊，来过这么一个暑假。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在东北给大家找到的爸爸妈妈们的一个完美答案：带着孩子去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啊！真正的这也是一个零购物、零自费的纯玩团，没有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区大门票一价全含，精致的20个人的小团，而且专业的导游全程领着玩，909主持人也亲自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你只管陪着孩子笑，其他的都交给我们。7月26号、8月2号2个团期啊，都可以选择成人特惠2599，儿童是1999。26届的中高考学子也可以凭准考证报名，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也都能安排。别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空调房跟电子屏幕啊！添加微信进行报名以及了解详情：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当然，同时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俄罗斯啊，因为我们也还是仍然今年909发的团最多的数量的肯定是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了，因为毕竟只用4天的时间啊，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20个人的精品小团，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异域风情的出国行啊！只需要2599元的价格，一价全含。我们在7月份甚至8月份啊，每周都会发出一团4天的行程啊，你不用这个腾出来太多的时间，趁着周末赴一场浪漫的这个怎么说俄罗斯的异域风情之旅。添加微信13244602879进行了解详情以及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全新上线啊，汇聚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献艺，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高空特技等节目，搭配顶级国际化舞美，打造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演出每天18点半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门出98元起，大家可以线下现场购票，也可以通过景区官方小程序、抖音、携程、同城线上提前预订，门票只需98元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

0: 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8:10，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天的夜晚得去哪儿玩吗？那现在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会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亮全场，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8: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吧。98、168、298、三档票价可选，可以添加主持人的微信进行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有多少人是爱摇滚音乐的呢？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跟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乖乖。北京时间的18:46啊，诗人常说“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咱们总是把新疆啊这种就很想去的地方啊，藏在这个愿望的清单中，一等再等。那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上3天的伊犁，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游。那两种选择，皆是满目山河。那先说一说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咱们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那这一次3680元起，8月4号出发的新疆行程，想要咨询详情以及报名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那当然，除了西北啊，那距离咱们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近，往南下有一个海滨城市是哪儿呢？秦皇岛啊。那909这一次在东北给咱们的一家三口准备了一个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亲子5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滨，邂逅沙滩，而且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很经典的咱们东北人离着很近，性价比又超高的玩海的地方。那全程近海的4钻酒店连住不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很省心啊。那这一次呢，26届的中考考学子凭准考证报名也能立减100元。那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现在可以选择成人特惠是2599，儿童是1999。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备注这个俄罗斯啊，当然备注国外也可以，那就是我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也可以说是2026年909发团目前为止数量最多的一个行程了。因为本身4天的行程，然后20个人的精致的小团儿，为的就是在工作日同样能让大家体验到国外的异域风情的感受。那用4天的时间啊，我们每周都会发一团，让你感受一下异域风情的这种体验感，同时在陆地上就能跨越国境线的这种感觉也是很新奇。那成人票价一价全包只需要2599，同时也是为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啊。那这个行程呢，是凭准考证报名能立减200元。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的19:04啊，诗人常说这个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那咱们总是把新疆啊这种地方藏在自己的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那其实呢，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的假期，8天的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呢，再加3天的伊犁，正好凑成一个11天的深度环线。那这两种选择其实皆是满目山河。先说说这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们准备啊，像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啊，吐鲁番葡萄架这个香妃餐。回族的宴席9碗3行子，冷水鱼宴，正宗新疆大盘鸡等等，一一安排上。那同时这一次呢，我们3680元起啊，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都任你选择，跟着909一起去新疆。详情包括报名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新疆即可。同时呢，在秦皇岛啊，这样也是一个距离咱们东北人最近最有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海边的游玩的去处，那特别适合1家3口带着孩子啊。我们的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也有909奉上。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沙滩，而且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海上的美景。同时这一次呢，什么飞车漂移啊、加勒比海盗啊、水上飞人呐、现场电影还燃，这个地方就是为夏天而生的。那想要跟着909一起报名呢，我们现在是2个团期正在火热的招募啊，7月26号出发以及8月2号出发，这2个团期现在可以选择。成人的特惠票价呢是2599，儿童是1999，赶紧上车吧！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同时，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100元，备注秦皇岛即可。那除了国内之外，其实国外。啊，我们也有一个行程，也是2026年909出发趟数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就成团最多的，出发次数最多的。首先第一个原因，品质高。在俄罗斯海参崴，我们每个人加赠了一个帝王蟹啊，在海鲜大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帝王蟹，这个的鲜美程度真不是家里能体验到的，这个是只有在当地啊才能够这个享受应季海鲜的同时，鱼子酱同时，享受海边烧烤红酒踏餐的同时，感受到这种奇幻的感觉，就是一人一个帝王蟹，吃到你真的就是吃累了啊！吃到帝王蟹能吃累这种感觉。同时呢，海参崴啊，这个4天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品质909全程带队。这个7月4号啊，不是这个已经过了哈，这个是8月份，8月份的行程。包括7月份现在还有的这个下旬的时间，我们每周都会发一个团，也就是说频次非常的高啊，就是每周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毕竟时间短，同时性价比又超高，因为成人一价全包的价格只需要2599，同时也是给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报名，在暑假跟着909去俄罗斯还能立减200元，所以说超高性价比，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即可。

有多少人喜欢摇滚音乐呢？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子韧劲儿，这一次要跟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了。来吧，7月25号，跟着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梁静茹的这首歌，叫做《瘦瘦的》。

钱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接下来要听到孤星泪，发表了在刘德华的个人专辑的经典重释里面。孤星泪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曲，曾经呢获得了香港电影的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这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之作。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听到这首什么世界，来自于张学友。

们应该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和饮食呢？山楂，它是味道酸，性寒，它有健胃消食、生津止渴、去热解火的功效，有利于去除秋季人体的内火，扫除肠胃当中的垃圾和毒素，还给大家一个清洁卫生的肠道环境，避免由肠胃火气引起的咽喉肿痛等等问题。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梨花又开放》。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是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原来爱一个人，由人由天，就是由不得自己。那些属于生命里面的美丽的瞬间，当时并不觉得珍惜，可是回过头来发现啊，最灿烂的一刻早就已经过去了。也许再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像他一样爱你如自己的生命。

那现在已经是20:43。曾想刘若英所带来的半路，

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花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情，在抚慰疲惫的心灵，一种淡淡的思绪如同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淡淡的问候。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心如刀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人，然而一些人注定只是路人甲、路人乙，在他人的眼中，或许我们同样只是路人。然而每个路人的背后，注定拥有着别样的人。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思想胡六六的《空空如也》。

真正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继续来听到这首《失魂记》，来自于李克勤。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巫启贤，人生如梦。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继续来分享弦子所带来的说好就算了。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来听到这首《开始懂了》，来自于孙燕姿。

我们情感世界里所有天翻地覆都会在我们经意或不经意之间流走。我们向这个世界问过太多的问题，我们曾经追寻，曾经想印证，又过了多少年之后，年迈的我们蓦然回首，那些爱过的人，痛过的事，执迷不悟的心都会变得云淡风轻。然而重拾往事，重温旧梦，是一件多美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1998年，伤心太平洋彻底的贯彻了华语乐坛。歌曲呢是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歌曲尝尽了孤单，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两句歌词就像是任贤齐成名前的一个独白一样。

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徐佳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温柔婉转，悦耳动人。

那现在已经是22:13。收录在专辑《新进化》当中的一首歌曲，许慧欣的《星星》。许慧欣以非常精湛的唱功、独特的唱腔、白皙雪嫩的肌肤，并且擅长芭蕾舞蹈，被封为有雪白歌姬、心灵美人的称号。曾经凭借着首张个人专辑《快乐为主》获得了第14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

我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会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其实野菊花呢，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它味苦，性凉，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降血压。继续来听到这首《寂寞》好了，来自于蔡明佑。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赵雷，一首《画》。

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就不肯说出那句美丽的誓言，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就不敢求一次清新的相遇。他的没落转身，他只说一句，世界上最漫长的等待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等你。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邓紫棋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那现在已经是22:45，来听到梁文音所带来的《我们会再见》。

美好的一天，一首音乐，一杯茉莉茶，一缕清香，在淡淡的茶香里梳理沾染灰尘的心灵，安抚疲惫的心情，一种淡淡的思绪，就像是杯中淡淡的茶水，淡淡的惦念和淡淡的问候。继续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慢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大眼睛》。

0: 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种错觉，总觉得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总觉得那些够不着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被这样一种错觉左右着，我们总是在不停地仰望，不停地寻找，仰望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近，但实际上却并非唾手可得的东西，寻找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明天其实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未知的。
1: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花心》。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
1: 也许很远，
0: 分享只要平凡来自于张杰还有张碧晨。

0: 我们常常把爱挂在嘴边，总是各种爱说个不停，可是自己有没有真正的思考过爱是什么？也许你谈过很多次恋爱，也许你喜欢的人很多，但你爱的人却很少，或者你从来都没有体会过爱是什么滋味。那种经历就如同你因为天冷端给他一杯奶茶，他却转身把奶茶递给了他喜欢的人。你把你认为最好的东西捧到他面前，他却只想把这一些送给他喜欢的人。
1: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雅莉，一首《我的光》。
2: 这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亮，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吴佩慈的《闪着泪光的决定》。

0: 遇见总是一种美丽，不管对与错，不管是在错误的时间里遇上对的人，还是在正确的时间里遇见了错误的人，不管是错了时间，还是错了地点，亦或是遇错了人，这一切终将过去，它会变成你心里最柔软的存在。
1: 继续来送上蜗牛的家，来自于水木年华。

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心境，也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不过相信现在台湾的文化元素早已经融进到他的血液当中，组成了他基因的一部分了。流行必定经典，流行未必经典。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爱飞，一首不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只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他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他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梁朝伟唱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仅是为能够用眼神演戏的影帝，更是为能够将内敛深情唱进旋律的被演戏耽误的歌手，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吧，那在北京时间的7:26，继续我们的夜旅程，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首姜映蓉的《花无果》。

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也是全新上线了，这里汇聚了多国顶尖艺术家同台现役演绎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时尚秀还有高空特技等节目，而且搭配了顶级的国际化的舞美，那真的是声光电的一个完美的配合，也是为我们打造了高品质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一定要来看一看啊！昨天我去看了，真的很震撼，然后也非常的具有艺术感。演出呢，每天是8:30开始，在园区的冰雪秀场上演，门票是98块钱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线下啊，您直接去购买票，也可以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来购票，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那真的是精彩纷呈的表演，很震撼，尤其灯光的配合、舞美的配合，真的是你很难想象说这是一个应该说是汇聚了真真正正多国艺术家在我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我们呈现出的这样一场视听盛宴啊，绝对值得你来。那无论是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作为晚上的时候消夏的一种方式是吧，游玩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景区园区当中啊，一起来蹦迪了哈，一起来狂欢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夏天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甚至于世界各地的旅游者然后来到我们哈尔滨感受我们的哈尔滨的清凉一下，感受我们的魅力。那在这个时候，那一定不要错过，带你的朋友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两个字。

七月份、八月份可以说这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装修的时机啊，因为这个时间段你进行装修，等到九十月份完工，哎，通通风、散散味，差不多正好年底就能够搬进新家，可以开开心心过个大年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轴简直不要太美啊！当然，一定要选择一个可靠的、有保障的装饰公司，无论是设计水平、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的素质，一个有资质的。啊，这个装修队可以真的是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切记要远离家装游击队，有些公司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工人，那这时候装修都是什么？当然是转包出去啊，产生装修上的问题，想维权的时候你却很难找到人给您解决了啊。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家公司叫做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它的工人是自己的，每一年都是要经过培训的，那从材料进场摆放再到施工的技术都体现出了专业两个字，而且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它也不做套餐啊。那怎么算价钱呢？那就是看装饰材料嘛，你喜欢什么装饰材料，什么品牌的，什么款式，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装修费用。所以说真真正正做到清晰透明，而且承诺给大家是零首付就开工，先装修后付款。对，那装修完之后验收合格了，签字之后您再付钱。所以说你看，我们还有资金的保障，还有对于工程质量的监督，那这样的装饰公司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很踏实？尤其在现在这个暑期，维尚装饰还给到了我们重磅的优惠政策，那限时啊八项免费升级，这个项目真的是给大家直接加到顶配了。比如说瓷砖给大家升级，从常规的800砖啊，这个升级到了1500的尺寸，那我们说这种通铺的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了。而木门一线品牌的室内木门免费给你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也是直接拉满。乳胶漆从国产的乳胶漆给你免费更换为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是有保障的。还有就是橱柜也可以给您免费升级加高，常规的地柜800的免费加高到850到900，上柜呢从600到700可以免费加高到700到800。所以说对于个子高下厨的朋友也可以不用弯腰不用辛苦了，而且还给您同步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是吧？很超值。这还没算完，这才说了一半啊。接下来卫浴方面也给大家升级了，普通马桶免费换至智能马桶，水管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进口瑞好轻盈水管，耐腐蚀防爆裂，掩蔽工程更安心。那普通的吊顶给大家免费升级为网红蜂窝大盘吊顶，平整没有任何的拼接，无论是质感呐、还是颜值是双在线的。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想了解具体的活动详情，想要把

这波福利政策站上，您现在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除此之外，你还可以选择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以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那咱直接就抵扣装修款了，就是给咱省钱呢，对吧？或者你还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 1.5P 的空调，大品牌、大尺寸、大容量，家电一站给你备齐了。你也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加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这个配齐软装完工，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旧房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你比如说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那都送给您了，这基本上都得超万的人工钱，一点不便宜哦。还有全屋75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更换，赠您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赠您全屋的暖气片、暖气管啊！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想要把这波福利占上，记得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在这个暑期想要出行的朋友，九零姐为大家打造了多条的线路。你比如说想要出境游，那又没有更多的时间，没关系，咱可以参加到那每周六出发的，然后呢海参崴往返四天的行程，只占用你的两天的工作时间，其他两天都是假日期间哈。带着孩子很适合到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这条行程性价比是超级超级的高。我们首先从哈尔滨是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从绥芬河出境，在境外呢入住三个晚上俄式酒店，909主持人全程带队，一价全含，每个人是2599块钱，然后没有购物啊，你可以安心出行。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呢可以立减200块钱，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真的值得你来，有美景还有美食，而且在美食方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呢，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那么包括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同时还有加赠帝王蟹，不是一桌共同分享一只，而是每人一只，无论大人孩子都可以享受到一只帝王蟹，每人呢。而且在那吃，你想想看，这个鲜美程度可不是你在家里能体验到的。同时还有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然后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还可以搭配着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伏特加，您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好吃又好玩啊！7月份25号的团期，然后8月1号、8月8号周六发团，2599，一价全含，不进购物店。没有护照的话，现在赶紧去办，最多7个工作日应该就能拿到手啊！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跟我们出行了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想要去海边，而且是带着孩子暑期出行，还有一个好地方啊，那就是我们的秦皇岛，给到大家5天的时间的行程，因为这个行程很适合谁呢？比如说那些，这个想要多陪伴孩子的啊，给孩子多留存童年记忆的宝爸爸、宝妈，还有想要这个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还有就是想要赶上假期，全家老小一起出行，然后喜欢那种慢节奏、轻松度假氛围的，都超级超级的适合，离我们又很近。真的是很近的海边了，又不用乘飞机，咱就火车上睡一晚上，睁开眼睛就是渤海的风哈。而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说，这就是看海最近的地方了。让孩子带上小桶、小铲子，咱去寻宝，是吧？然后我们还特别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在沙滩上奔跑，增进彼此的感情，而且收获快乐。还有好多东西真的是课本里所体验不到的，在课本里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在这里文字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了。而全程吃住更是贴心，咱们近海4钻酒店连住不换，这样的话你不用天天打包行李，是吧？然后呢，给到各位安排上秦府的私房菜，海鲜自助是轮番上，能想象吗？给到各位吃的是价值100多块钱一个人的海鲜自助啊，所以说这个品质真的是相当的好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每个人2599。7月26号、8月2号的团契可以选，909的主持人带队啊，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立减100，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旅行。

刚刚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这些业主们，是不是也会犯难，说害怕前期报低价，后期疯狂的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工啊、瓦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的这个房子，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可以立刻拨打电话来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可以享受8折优惠这样的一个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可以说是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了。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神奇前的你是不是也喜欢熬夜，然后刷短剧、追视频，作息紊乱，眼周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门了，整个人又憔悴又没精神，上班状态也是大打折扣。不要着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的体验妆，那大牌高浓度的修护配方，专门就是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能够搞定你的眼周的小问题啊！这款眼霜一直都是眼霜界的天花板，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而今天给到大家的体验妆啊，虽然是五喵的小样，但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的去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的问题，效果那可是实打实的啊。好的，那说到眼霜，官网上这款眼霜15喵的正装要卖到2120，是不是不舍得入手？但这是年终大促，给到大家争取到了劲爆的宠粉的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五喵的眼霜体验妆，你拍一发三，到手15喵，其实跟正装是一样的量，但你听听价格，199，199啊，这个性价比简直就是啊，这个白菜价了啊，真的要薅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五月份呢，价格多香啊，我觉得可以完全可以多囤几支啊。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来抢购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眼霜来抢购下单，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什么是幸福？给家人一个安定的生活，一处温暖的场所啊，然后装修成自己和家人喜欢的模样，住进去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工程质量也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有的只是温馨，有的只是这种独属于你们自己家的温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真真正正给到家人安宁和幸福感的，对不对？是的，七月份真的是一个装修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这个时候您装修九十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到年底的时候正好可以搬新居，在新家开开心心过个年哈。那当然装修一定要找靠谱的装饰公司，无论是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啊，还是工人的素质啊，是不是都很重要？围上装饰我觉得作为我们909听友再熟悉不过了，没错，听到他名字今年应该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你想想看，不用说四年啊，不要说十年，他家今年已经经营第十个年头，就咱就说是四年一个时间节点，你在哈尔滨装饰行业你去找啊，都是少之又少，更不要说十年，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好多的公司可能出现就一年多就没有消失了啊。

0: 你不用担心说是不跑路的问题呀，人家做十年了。第二，房产都是自己的啊，所以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呢。对，他家那主动提出来，也是率先提出来，可以让你不但上公司考察，还可以上正在施工的工地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足以说明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了。他不做套餐，没有任何的套路，然后就是正常的点选。你需要什么样的装饰材料，单价多少，用量多少，就是你的价格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这个暑期给的各位真的是超级棒的福利，比如说八大这个材料的升级，免费升级啊，然后还有呢这个减免的政策啊，可以抵用到我们的装修款当中，从万元到三万元不等，来就对了。现在添加微信可以获得具体的详细的优惠政策啊，也抢占这波福利政策。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最好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对不对？看看公司的规模、样板间、装饰材料，考察一下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看哈。另外呢，他的设计人员也会免费给您上门去量尺寸，去给你出方案，这些都是免费的。赶紧添加微信咨询报名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